争夺先一步上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

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将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劳动模范侯国建，3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传递晋江声音与温度。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道德是城市文明的灵魂，向善是时代发展的底色。在晋江，崇德向善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道德建设深度已融入城市血脉，扎根群众日常生活。即日起，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企业家的家国担当，普通人的平凡善举，看一看榜样引领的标杆力量如何成为全民践行的自觉行动。晋江又是怎样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暖心故事筑牢道德根基，传递文明温度。今天我们先走进企业车间，一起去探寻侯国建如何用一针一线书写劳模的故事。
1: 在福建七牌集团的生产车间，全国劳动模范车间主任侯国建的身影总是忙碌的。30余年如一日，这位从基层车工成长起来的行业大师，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用实干担当书写劳模风采。
2: 我是从1992年从我们四川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裁缝，当时我到福建这边这边还是全部是矮房子、石头房子。那时候我从车工做起，就追求一针一线，对质量的一个把控，对工艺的一个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要去怎么去做好一件衣服。
1: 作为全国劳模，侯国建始终以担当践行使命。近年来，男装款式越来越复杂，对工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面对生产任务严峻、一线车工不足的现实困境，侯国建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线广泛研究瓶颈工序，并开发模板代替人工作业。这项创新让更多新员工甚至学生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培训即可上岗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工序，给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效益，有效降低了招聘成本。
3: 侯师傅对我的倾囊相助

0: 传递我很多的技能，平时也平易近人，对我们也很好。很多我们不懂的工艺都是何师傅自己开发出来的，传授给我们，我们再传授底下的工人。
1: 从2010年开始的话啊，就是何主任的话带着我，就是说他是我们是属于技术团队嘛。我们汽白发展这么快的话，发展的就包括订单这么多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团队过硬。
2: 在侯国建看来，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的坚守，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随着服装行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他主动适应行业发展趋势。侯国建牵头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团队潜心研发、大胆创新生产工艺，研发自动化模板设备，改良生产工具，优化流水线流程。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大幅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提升了生产效率，更让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痛点，为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他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通过师带徒的模式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3: 我自从评了我的劳动模范以后，那我就更加专注我这个技术更新，去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行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节约我们的一个生产成本，这个人员的很难招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用机械化代替人工去作业。我带的徒弟的话也带了70-80名，那我的宗旨是把我的徒弟啊，你带好，怎么样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1: 在这边做，就是工人做得开心，工资高了。大家其实兴致高高的，做事都有劲啊！我们上了在一起差不多20年，有什么都在一起协商嘛，就说反正就说，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冲产量，这产量出来了，工人就什么都待遇也提高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们就是按照好的方向去奔嘛，对不对？
0: 我们以他为榜样，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如今，侯国建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怀揣着对服装行业的热爱，继续钻研技艺，创新突破，培育新人，用一针一线续写匠心故事，以不懈奋斗彰显劳模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光和热。
4: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一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活动。
2: 1号上午，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文体晋旅先锋队队员们为游客提供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讲解服务，让游客沉浸式领略晋江的美。
5: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就想说在这种节日的时候哦，来为我们晋江的这个文旅事业做一点贡献，好，帮一点小忙啊，然后能够为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游客呢来分享我们晋江的这些好的文化、好的传承、好的景点。
2: 如今，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已成为服务全市文体旅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先锋队将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能够加入这个义务讲解员的队伍，他能够给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游客介绍晋江的景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展现晋江人的这种生活观、文化观，还有这种价值观。
4: 4月30号晚，集聚南洋侨韵的八八娘惹百年长桌宴在吴林军工路灯廊下温情开席，市民游客在美食与烟火中沉浸式感受侨乡吴林独有的人文与温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近百米长的这个娘惹长桌宴已经开席了。各种具有娘惹特色的菜肴啊，让来参加长桌宴的市民和游客们感受到了吴林浓浓的南洋风情、侨乡韵味。好了，话不多说，跟着冰冰一起来品尝一下。
4: 此次吴林娘惹长桌宴菜品十分丰富，涵盖多款地道南洋风味，有娘惹兰花饭、惹香咖喱牛腩、柠檬脆皮烤鸡等经典主菜，搭配冬阴功鲍鱼海鲜汤以及娘惹千层糕、

0: 斑斓黄金糕、泰茶云酪等特色甜品小吃，每一道菜品都尽显南洋与闽南融合的独特风味，让游客在舌尖邂逅侨乡特色美食。
1: 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来这边，觉得体验了就是吴林的一个娘惹文化，然后包括它这些菜品其实也都跟南洋菜其实非常地道。就是说这次常州宴，我觉得主办方做的也非常用心，然后也给我深刻带来了就是说包括一些娘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据了解，绵延近百米的常州宴是八八娘惹传承百年的待客习俗。每逢重要节庆，当地人便拼桌联席，从巷头沿至巷尾，摆满亲手制作的南洋佳肴，宴请亲友邻里、八方游客，路过的陌生人也可围坐共餐，共享盛宴。这种以食会友、围桌欢聚的形式，和闽南用美食凝聚人情、维系乡情的传统流水席民俗不谋而合。而桌上一道道精致南洋菜肴，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深藏文化寓意与侨根情怀，承载着闽南先民下南洋闯荡、跨山海交融的岁月记忆，也寄托着圆满安康、日子甜美的美好祈愿。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南洋长桌宴，然后通过我们吴林的这个娘惹餐厅提供的娘惹菜，然后让大家以食为媒，来体验这种娘惹的餐饮文化，和我们今年这个晋江创意周的主题餐饮文化为切口，进入我们更深度的整个南洋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五月一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在八二三占地公园隆重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自2021年起，围头村坚持每季度升国旗，用五年国旗文化筑牢爱国根基，擦亮海峡第一村红色名片。
3: 当天上午，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在场全体人员行注目礼，心怀赤诚致敬祖国，礼赞劳动。现场还为2026年第一季度围头先锋、2026年1至4月份围头村哨所党建、网格赋能、优加量化积分考评优胜颁奖，全国学校升旗手总教官、36人升旗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赵新峰向围头村村委会赠送2022年国庆节在台南市升旗的同型号专用国旗及国旗下成长专著。
4: 回到村里作为前科文明村，也是前科红色美丽村庄，那我们觉得说举办升旗仪式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已经坚持了5周年了，通过这样来教育我们青少年一代。
5: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升旗仪式啊，这个还有国旗文化，在这个离金门最近的地方，更好的传播，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认识认同五星红旗，自发自觉地升起五星红旗。
3: 升旗仪式不仅是一场庄重的礼仪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旨在培育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深刻铭记围头历史，传承弘扬围江南洋精神、八二三炮战精神、新时代围头家国精神这一宝贵的围头三大精神，以精神铸魂，以文化润村，不断夯实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思想道德建设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赵新峰还对围江小学学生们进行了专业指导，逐一规范护旗队列动作，强化国旗礼仪素养，并开展国旗思政微宣讲，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育教导学生爱党爱国，自觉护旗。
0: 五月一号，陵园五谷地寻宝集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五谷、古村落、古早味、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
3: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2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活动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 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2: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6: 跟他是一个的，
2: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呢。
3: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85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逛古村、品古味，沉浸式感受陵园烟火魅力。
7: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8: 这次我们的大概有20几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产品啊，例如我们有我们的陵水菜谱啊，我们的酿制味的一些蜜饯，还有我们的一些陵园茶啊，小吴堂的酱油，都是一些我们民众比较喜欢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3: 近年来，陵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0: 下面来看简讯。一日上午，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举行2026晋江匹克球开拍季匹克球邀请赛。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共设12个参赛席位，市民可自由组队参加。每个参赛团体需由男双、混双、60加双打3项组成。目前，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匹克球场已全面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趁着五一假期前往体验。
9: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

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无人买，收了人啊对，等伊老婆来相会。
1: 死老头啊，贪到迄几仙钱，得甲急急骗。

0: 一时目睭落，煞敲着阮老婆。
1: 死老鬼啊，叫恁婆啊，砍半死！
0: 对，食一个羊肝就袂痛，蓝色羊肝吹无甜，愈食愈好生。笑咯，笑咯，
1: 小鬼啊，无惊下面目睭吹我嘞。
0: 光伊目睭吹我嘞，我

秀生为了解包围

0: 说是无钱心。
1: 是啊，王秀才就是咧苦无钱啊。
0: 钱，我一斗我袂花钱啊。
1: 诶，我有卖咸酸甜的钱。王秀才，谁托你？
0: 王秀才，谁托你？王秀才，连排势推起呀！
2: 你若有所不得，就安稳在千里，杯水车薪，难解连绵呀！
1: 老家。费运十运百，咱这只淡麻钱，连啉水嘛无够。
0: 王小仔，你免叹气，伯阿为你受受罪。
2: 感谢阿伯好敬意，小仔性命就是。

0: 我也是苦半死。
1: 这要如何是好啊？
0: 这要如何是好啊？

0: 媳妇还是假查某啊？
1: 哦，早敢听人说，迄古老的和尚讲，做七十大寿，礼物无卖，满满是，哪是有一件贪善人就冲半死？
0: 是啊，变卖钱做伊收财去夫妻，
1: 收拢收，唔通捡去万。
0: 哈，有时的天有无时的你惊死。有咯，老话啊，伊难逃，咱就家己退。
1: 你说什么？
0: 咱就家己退。

老话啊，碧水绿面过尽，改下归境。今日为了行善，再去最后一摆，上天有地，也会宽恕你。过一世，咱二老错到此地。我比你有气之计没了，你不是说做田就好产品，听出啊，你就好出。

0: 为咁啲寡无子，你阿叻几样会？你唔去我解机去？
1: 喂，老爷啊，你唔得嫁就争个春无盼，一摆拉去我唔摆开。

呀！

0: 原来到小仔喂喂呀！
1: 哎，小仔呀！
0: 哦，原来小姐存心当你是要帮我想家啊！上来伯伯，唔知坑伫倒咯。
2: 小姐。

0: 性命来保庇，知影咱要做好代志，才托你请来金魁星做伊守财去扶持。
1: 这金魁星就收托守财去当，才好做花旗。
0: 老家，你这夜路遁回家合适。也是带我去送货。
2: 死妖鬼啊！歹看我当头阵，何敢你求王神哦？进去，进来。

也是开始让我蒙查怀才弥补，做我求处功名。呀，魏先生，魏先生，我蒙查力量过重，惊将

十年新妇是后正婆，十年换人啊，十年换人是管家的。

感谢所有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你们俩争执什么呀？今天这仗如果没我，打得赢吗？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一共来俩人，吹什么牛啊？
1: 你这仗哪出啊？
0: 没人吃是吧？大蒜儿，把鱼拿给弟兄们吃，爱吃不吃。
2: 这是哪规矩啊？
0: 中国的规矩。我是中原的，你们俩是东北的，大蒜是鄂西的，瘸子里是山东的。 大家天南海北凑到一块，为什么呀？不就为打鬼子吗？大道理我跟你们不用讲，你们都读过书，一个黄埔的，一个讲武堂的，学什么的都，就学窝里斗了是吗？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完？我就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国现在都成这样了，还分什么南北，分什么东西？
3: 好，从今以后啊，我让着点，放肆点。
0: 老子吃得起亏，我要让你吃了亏，怎么当司令？谁也别说吃亏的事儿，都吃不了亏。该吃亏的是小日本鬼子。这酒喝不喝，你们俩自个儿定。来，干！

0: 我们可以行军礼。
1: 赚了多少遭了？是不是党员啊？没那么重要。在你心里，真就没那么重要吗？别装了。哼！总想起在沈阳的时候，徐师长常念的那句话：“二十万人齐谢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啊！”这堂堂的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我们的中华男儿？ 从今儿个起，换一句别的计吧。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南360日，多事横歌，马上行。走了，
2: 走了。

0: 保证，运输，
1: 连司令，请求发言。
2: 讲，
1: 司令，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有亲人、朋友死在鬼子手里，咱们上队伍就是为了杀鬼子的，我们要报仇！
3: 报仇！报仇！报仇！
1: 好，答应你们，一定把你们带成一名真正的战士。
4: 解散！是，
5: 解散！
6: 真正危险的地方，别让他们去，毕竟是孩子，我们得保护好他们。
7: 是，司令。
4: 舒小姐，我有事情先走了，一会儿再好好说小姐。
7: 我反正会给您留饭的。不用了。
8: 这么晚了，那我现在还要工作呢。工作上的事儿吧，我也不太清楚。可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非得晚上去做？
7: 日本的男人都是回家越晚越成功。熊一君晚上有工作，我很高兴呢。
8: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日本的男人也是男人哦。
7: 但是他从来都不撒谎的。
8: 这么晚了去酒吧，谁知道呢？你看，你看，去酒吧。哎，去哪个酒吧？我帮你号号脉。叫什么？马声卡酒吧。嗨，这个酒吧呀，我熟，乐队还行，里面的妞啊。 可不怎么样。
7: 啊，面快熟了，我去看一下。
8: 好，我看你这儿没有辣椒油，我回去拿点儿，好吗？嗯。

你好，帮我转接麻辣柳沙时装。啊，你好啊，我是舒洁，我订的那个包什么时候能拿呀？星期天，你有没有搞错啊？有多少人要候着约我，你竟然让我候着？行吧，星期六就星期六吧。

0: 我已经烧到脾脏了，必须马上说说。爷们儿，撑住了！
1: 别动我！
0: 刘雪很乖，你们动我会死的更乖。你们先好好听我说，我下面说的每一个词儿很重要。酒吧老板、黑帮头目都不是我真实身份。

江阳大街的尽头，是从我那双花间，和我家乡安乌尔河流这一江水。今年是暖军兵河来的早。

0: 3月15日，关东军司令部回召开作战会议，具体情况书记跟我们说一下。
1: 会只开一天，但由于朝鲜量大，我们会住在司令部，封闭工作5天。开会当天呢，有一个半小时休息。这一个半小时，作战计划是由战略参谋随身保管。我们想要盗取情报，只有这个时间。
2: 也就是说，咱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袁木年弄到手，带入关东军司令部。
0: 拍完照片后，再把他送回来。困难，时间太紧了。
1: 怎么样，计划可行吗？不只是时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信息的来源。
0: 关东军司令部戒备森严，我们两个人根本混不进去。如果你中午要是离开的话，本卫那里会有记录，一旦日后追查起来，就会留下漏洞。
1: 要是能有一个可靠又不知情的人，我书记把文件弄出来就好了。
0: 不行，风险太大。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我们不试一试，那你告诉我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3: 等等，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0: 邵逸辉当天也在作战部。一到中午，他一定会出去下馆子，到时候我想办法拦住他的车，请他帮忙把我的大衣送到接入干系点。
3: 接入干系点是老朴建的据点，现在搬给老沈家。
0: 是我发展的，很可靠。
1: 这情况你怎么没跟我汇报？我以为你知道呢。到时候呢，我把情报放到我的大衣夹层，我相信一定没问题的。哎呀，
0: 女人呀，你就是太自信了。万一她要拒绝你呢？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了。
3: 像我们少爷辉那种公子哥，他有搞定的吗？严肃点，别忘了他在沈阳见过你。
0: 昨天有个女的来找我，她也想捞这个人。你带上现金3万块钱，上午10点，钟楼底下，一个人来。见的女人多了去了，我又不傻。当年我见他的时候，我可是化了妆的。
3: 不行，再想起他犯案。
0: 反正时间不多了，尽快拿主意。
3: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首选。干杯！豆哥。对，得，还是女人运气好。怎么样？
0: 这叫天运。想弄倒文件副本，
3: 就得把他弄晕。我有催眠药，会用吗？
0: 当然了，没问题。
3: 准备2份。

0: 准备。
1: 不好意思啊，先生们，迟到了。
0: 准备开会。
2: 二媳妇儿，迅速，
3: 哎。

0: 干什么呢？
1: 还有这支笔。
0: 你站起来。

0: 向我认错。
1: 私は間違っている。

0: 你这什么学啊？我跟你说，她就是假正经，你知道吗？就这屋的女的啊，在她眼里全是光着的。
1: 行了，赶紧写吧，27份呢。

0: 关道君，您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关道君，关道君，昨天晚上熬了一宿，实在太困了。
1: 去后楼睡吧，我办公室里有床。
2: 不用了，哪有那么多时间？下午还要接着开会呢。
0: 那不打扰您休息了。

0: 舒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最近要开几个治安会议，我代表警察厅过来的。你呢？不去吃饭？
0: 魅惑，吃不下。您也不吃饭？
1: 要去递个报告。

0: 舒小姐，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聊两句。
1: 好啊。

0: 舒小姐，你做事情很职业。什么？一般人可没有你这样的本事。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傅小姐，你紧张什么？我是在夸你呢。之前遇见你们的科长，说田中建工的抄写员里面，你能排前三位，我非常不地道的想把你挖来敬茶厅呢。
1: 你可真会开玩笑，我跟会社的契约文书可签了三年呢。
0: 契约合同不是问题，我可以跟他们说，主要看你的个人意愿。
1: 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吧。对了，我们那个小黄可不错，您不也认识吗？
0: 走了。哎，黄小姐，我是认识，但是没有你合适啊。舒小姐，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待遇方面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亏待你。可是，你们这身黄衣服，我可真的不喜欢，多难看呀！再说了，天天要加班。 我还怎么玩啊？
2: 舒小姐，你别老想着玩啊，咱们是好朋友，你也应该替我着想啊。这么大一个警察厅，连一个像样的抄写员都没有，我甚是烦恼。
3: 邵一辉当天也在作战部。

0: 舒小姐，我这不是在考虑吗？啊，
1: 熊一君，舒小姐，李惠子。
0: 李惠子，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门口等我的吗？是门口的警卫让我进来的。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怕来了一趟之后又见不到你。这是您的衣服，
1: 上来吧。

0: 需要换什么西装和衬衣，帮我洗一下，辛苦了。
1: 好的。哦，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等一等。啊，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忙的我呀，乱七八糟的，这衣服都脏了好几天了，没法洗。你能帮我送到接着干洗店吗？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哎，好的。
2: 舒小姐，其实你不用花钱的，咱们总部有洗衣房的。
1: 熊英俊，这就是你不懂了。你看舒小姐这件衣服很贵重的，当然要干洗才行喽。你看，还是夫人识货，那就麻烦你了。好的。对了，您的衣服怎么不送在总部的洗衣店？啊，我有一点小小的洁癖。我懂。
0: 还是夫人洗衣服呀，又干净又香，你们这些男人的小得意呀，我是看得透透的，是吧？<笑>啊，那我先走了，再见，麻烦你了，
1: 不客气。舒小姐，那我地方好。
2: 子，啊，还得麻烦你件事儿。我的另外一件大衣也在接着干洗店，算
3: 日子应该洗好了。能帮我待会儿送过来吗？我总不能穿成这样开会吧？
2: 当然没问题。
3: 干洗衣店的老板是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嗯，好的。
3: 那就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3: 再见。

0: 你好，你好，洗什么衣服？
1: 一件大衣。
0: 上面有关东局的密信，情况应该是真的。
1: 那舒杰不会有危险吧？
0: 暂时应该不会，要不然情报传不出来。我在街上布置观察哨，也没发现有匪吧？水哥，去门口看着，
2: 好，
0: 墙顶着他，保外复员。

0: 对不起，孩子有些日升。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洗好了。嗯，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再见。
0: 您的衣服，真是谢谢了。不客气。哦，对了，熊一军最近都住在司令总部，这几天还要多谢舒小姐照顾了。
2: 谁照顾谁还不一定呢。放心吧，都是邻居嘛。嗯，
0: 好的，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收费亭，收通三儿。舒小姐，舒小姐，走。走啊。收费亭，收通三儿。 收费亭，收铜丝。

0: 确认过了，树杰没有危险，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这次日军的围剿计划蓄谋已久，部署周密。换句话来说，就算这些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抗联的手中，他们也来不及转移了。
1: 都是老林的了，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2: 战斗部队没有问题，但是根据地还有老乡们就要遭受命令之灾。
1: 那咱们辛辛苦苦拿到的情报，就一点作用没有吗？这可是鲍尔斯拿命换的。
0: 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变，这些副本要尽快送到抗联各部首部。
1: 你不是说来不及了吗？
0: 我们来争取时间，在哈尔滨也出大闹天幕。
1: 你的意思是让咱们把哈尔滨闹成一锅粥，牺牲咱们自己，被抗联的各路部队争取时间？
0: 按照日伪的作战计划。
3: 只要当他们的管理区内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推迟作战方案。但北游击队大怕，
4: 那这个迷魂阵咱们要摆多久？
0: 10天，
3: 不行，咱们人少，撑不住10天，
0: 撑不住也得撑。只要我们让他把10天行动，抗联根据地还有所有的乡亲们就全都可以安全转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分秒必争。
5: 军明，你马上集合城里所有的武装力量。 和山里的各大队会合，记住，我们要做好永远不再回哈尔滨的准备。

0: 你心里恨我，我知道。不敢。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应该有愧？
1: 无所谓。你现在就回答我，认真的回答我，现在。父亲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没必要。你们全家都应该感激我，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
0: 算了，你们家里人不需要感激我，我是一个天性宽厚的人。是的，您是。您今天可以吗？您看起来很累。
1: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算了，我知道你在报复我，这是你对我最悠长的报复。
1: 我不敢报复您，熊一军。
2: 师父。

0: 请您别生我的气。
1: 三爷，咱们得坚持10天，这才过去7天，还有3天我熬不住了。把盆拿来。7天之前咱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不也熬过来了？再熬3天。
2: 你说就咱这支队伍能打赢吗？还要靠咱就整个别满的抗联。
1: 你信我为之所能吧。
2: 你别泼墨水，你说人话行不行？
1: 问你几个问题答得上来吗？
2: 你问。
1: 你的部队在行军，正面遇上敌人了，敌人架起了迫击炮，这个时候作为指挥官，你应该出现在队伍的什么地方？
2: 后边错了，
1: 你要记住，迫击炮不能平射，它射出去是抛物线，要打的就是我们后方的重武器，还有炮兵，你要在后边连你一块打。
2: 那你说的咱们好像有炮似的，这
1: 你应该在最前面，骑在高头大马上，让所有的战士都能看见你。
2: 那与你战死的3文5一个。
1: 敌人的炮击结束了，机枪上来，右侧3挺9/20，左边2挺Y8，你应该出现在哪一侧？右边，错了。机枪是平射武器，打的就是指挥官，还有移动目标。你要在火力墙那一侧，那不是被人突突了吗？你一死了，那士兵们不是全慌了吗？你想想对不对？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好，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1: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8: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0: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1: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家店铺落地巡捕；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五一不停工，首栋建筑主体有望7月封顶；
0: 晋江国际协纺城获评全国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
1: 9.4高分沉浸式戏剧《切西亚》在晋江上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全球首家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巡捕民族文化村核心区正式开业。作为晋江产商文旅融合的创新标杆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零售模式，以城市 IP 为纽带，借力顶流文旅客流，为本土优质企业搭建展示销售平台，让晋江制造借助文旅东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五一期间，泉州巡捕民族文化村游人如织，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外观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
2: 我们这个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的运营商和设计商来进行的一个策划和设计。那我们设计这个策划的这个项目啊，这样的一个乐购集合店的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不仅只是简单的一个店面的一个销售，也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走进门店，闽南红砖古厝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完美融合，四层立体业态空间功能分明，没有传统店铺的局促感，反而打造出游玩加购物加体验的沉浸式场景，彻底跳出单一卖货的传统思维。店内汇聚晋江鞋服、食品、文创、日用等千余款精品，全面展现晋江全产业链的制造实力。集合店内不仅有代表晋江产业高度的安踏、特步、力朗、361度等晋江知名大牌，还有大量品质过硬但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中小微企业产品。针对本土中小微企业品牌短板，项目创新采用城市 IP 赋能加文旅元素联名的模式，对优质产品进行包装升级，赋予产品文化附加值。
3: 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晋江现在做的这个匹克球拍，那它原来是一个这个，它这个品牌原来不是特别出名，那我们现在就把通过超级晋江给它联名，那并且把我们的文旅的弄在上面，那给它赋能，那这个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超级晋江的一个产品，那上面既体现我们晋江制造的这个实力，那又展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场景跟我们的。还展示我们晋江的景点，那这样通过这个结合，那就是让这个球拍就匹克球拍就更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0: 当天，超级晋江线上商城2.0版同步上线，搭载 AI 智能导购。

0: 洛阳桥、意大利跟敦煌陆续也会再开我们晋江的乐购的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省外首店将在敦煌，那我们的国外首店将在意大利，那今年也都会陆续开业。
1: 当下产商文旅融合成为消费升级新趋势，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将晋江产业优势与泉州文旅流量精准对接，既为巡普景区增添了特色消费场景，也为本土企业拓宽了市场渠道，实现文旅与产业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是要抓住这样的一个集合点啊，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啊，那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所以我们选址的话也是选择这个文旅这个流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未来布局的，那这些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的一个因素。
1: 以文旅聚流量，以 IP 赋动能，以产业筑根基。未来随着项目全域布局的推进，超级晋江 IP 将持续释放活力，助力晋江制造提质增效，品牌出圈，不断擦亮晋江产业名片。
3: 五一期间，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不停工，把假期变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1: 五一假期，在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每天都有300多名施工人员忙碌于项目一线。
4: 目前项目已完成边坡支覆、工程桩等基础性施工，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项目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2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配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4月29号上午，在广州举行的第26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大会暨全球客商与专业市场对接大会上，晋江国际歇纺城获评2025年度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 目前，晋江歇纺城一期市场入驻商户超1000家，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浙江、川渝、河南、河北等国内主要鞋业生产基地的优质源头厂家。2025年交易额约498亿元，其中对外贸易占比约60.4%。
5: 外贸的方面来讲呢，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链接了这个海外的资源，包含成立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引进这些国外的商协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外设立了一些展厅，同时我们去年也上线了海外独立站。内贸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国内的各级的这个商协会和产业带，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商户诉求的对应的这些集中的这个区域，我们也去积极去对接推广。
1: 接下来，歇纺城将立足2期项目建设与全球歇服纺织供应链创新中心，持续深化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产供销深度融合、内外贸协同发展，为晋江歇纺产业从产地市场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跃升提供更有力的平台支撑。
5: 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推广的矩阵进一步的完善，阔别更多的这种制鞋产业带的这种国家，把他们请进来，并在他们相对应的地方去设立这个展厅。那么第二个，从海外参展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积极组织商户去抱团去参展。那么从内贸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积极跟国内的这种制鞋产业带去合作，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商户，把鞋纺城的这个整体的品牌那推广到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这种制鞋产业基地。
1: 自2020年9月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以来，歇纺城累计出口货值超880亿元，出口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已构建起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三位一体的外贸生态圈。
3: 近日，晋江市社保系统党委书记丁玉梅

0: 厅市长专线。丁玉梅介绍，近年来，晋江市人社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拓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为总抓手，聚焦就业优先、社保提质、人才赋能、劳动关系和谐四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 丁玉梅介绍，2026年，晋江市人社局将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加大稳岗扩岗政策支持，通过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与用工服务奖补、推动社保费缓缴等举措，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供给，依托全就业平台，推动岗位精准推送和智慧匹配，深化省内山海协作，拓展省际劳务合作机制，全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60场，力争新增城镇就业2.2万人以上，做强校企合作集聚器，以举办2026年福建晋江校企对接会为契机，集聚200所院校与300家企业资源，打造辐射全国的招才引智品牌平台。聚焦培训扩容，精准对接全市产业需求，深化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大规模开展订单式及马兰花创业培训，全年培养6000名技能人才，做强人才基数基本盘。丁玉梅表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关键年，晋江市人社局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人社领域改革创新，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重点领域人才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人社保障。
2: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出品，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微短剧《吴林外传》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后，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多处绝美取景地迅速出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剧集足迹，走进晋江，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与家国情怀。

0: 着《武林外传》打卡晋江，第一站，武林。
1: 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武林外传》，以晋江武林百年侨厝为天然摄影棚，将朝东楼、五层厝等标志性建筑与侨批、高甲戏等闽南文化符号融入跌宕剧情，还原了闽籍华侨身在海外、心向家国的赤子之心。该剧在武林传统村落武店市、田阳九九和安平桥均有取景点，市民和游客可前往各大取景点打卡，亲身体验剧中场景与城市美景，收获剧里剧外的双重美好，同时还可以参与打卡领奖活动，把惊喜好礼带回家。
0: 这个五一假期，快循着《武林外传》的脚步，一起打卡晋江美景，赢精品好礼吧！
2: 五月一号，麦造青年生活季面包市集在武店市传统街区热闹开始，汇聚全国烘焙力量，融合古厝烟火，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一号下午2点多，在武店市传统街区，古厝街区人气十足，氛围热闹，一排排市集摊位。

0: 整齐排布，麦香咖啡香扑面而来。现场来自实施的春光里健康素食烘焙，主打纯素健康无添加的面包。
1: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没有鸡蛋，没有牛奶，没有任何动物性成分，当然呢也是杜绝一切任何的不良添加的。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很多的这种宝妈，她会去买给他们家的孩子甚至他们的长辈吃，因为我们的面包呢就是吃起来会更加的这种干净清爽，吃起来不会那么油油腻腻的，然后更好的这样一种吸收跟消化。
0: 本次市集以一桌尝遍全国面包，一以坐享古厝烟火为核心特色，精心汇聚70余家优质品牌，阵容强大。其中50家烘焙面点品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匠心美味，包括浙江30面包、南京 BU Bread 等知名商户，带来各具特色的欧包、吐司及中式面点，让游客足不出市便可一站式打卡全国风味。
2: 我们是来自像我们浙江那个金华，然后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拿破仑的那个酥皮塔，那是我们的那个店招，然后又像抹茶那款还有泰奶，这两款是就一直卖的都很好嘛，因为像我们上次其实是来过一次那个泉州，然后他们就卖的超级好。
0: 同时市集还配套20家轻餐饮品、宠物手作等特色摊位，以及6家品质热食摊位，丰富多元的业态满足逛吃、休闲与购物的多重需求，打造晋江五一最具烟火气与社交感的青年欢聚主场。一号晚，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再次上新，全国首部环境式悬疑戏剧杀《切西亚》登陆晋江戏剧中心，为市民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
3: 现在时间分别是6:01，
0: 作为全国首创的舞台剧加剧本杀作品，《切西亚》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悬疑推理与戏剧表演深度融合，自演出以来获得了9.4分的高分口碑。故事围绕音乐剧演员离奇遇害案件展开，观众不再是被动观看的旁观者，而是化身编外侦探，可上台翻找线索，当庭质询嫌疑人，最终投票决定剧情结局，全程高能互动，悬念迭起。
4: 挺刺激的，感觉很新鲜，然后感觉很有意思，互动性也很高。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动式的舞台剧，觉得都很专业，然后包括上面的一些布景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还是很棒的。
0: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切西亚在晋江戏剧中心连演3场。
6: 感谢晋江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体旅局的支持，通过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政府补大头，市民出小头，让这部在其他城市卖到近400元的戏，在我们晋江呢最低票价只要30元，那么更多的市民呢能花小钱就能近距离感受我们新潮戏剧的魅力。
7: 一号晚，英林镇海风音乐会暨非遗快闪沙滩派对在湖尾村沙滩舞台举行，为入夏的滨海夜生活注入浓浓的文化气息。
0: 当晚，科派高甲、男音、国风舞蹈、潮流街舞等多元文娱节目接连在湖尾村赶海一号的沙滩舞台上演，周边群众被闪耀的灯光、悦耳的音乐吸引而来，大家聚在舞台四周，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晚风，享受着精彩纷呈的潮流混搭视听盛宴。
8: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巡捕花香，巡捕簪花是泉州非遗的代表，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用舞蹈的形式把簪花文化表现出来，让大家更喜欢上簪花。
0: 据了解，这场演出活动是英林镇为激活五一假日消费，紧扣一桌山海盛宴主题策划举办的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整个五一期间，英林镇以赶海、听涛、观影、赏宴为主线，在湖尾村、马山村等地打造沉浸式、年轻化、有松弛感的滨海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消费活力，提升英林滨海旅游品牌影响力。
9: 我们也是当地人嘛，然后平时也自己游过来这边玩，然后今天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然后这边海滩也非常美，希望大家五一都来英林玩哈，英林五一非常精彩，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当晚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英林镇还组织足够力量的志愿者队伍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守护海岸线上的群众安全，让大家在入夜的海滩也能安心享受到夏天的乐趣，让游客在英林留下美好的五一记忆。
7: 下面请看简讯。
0: 一号晚，夜幕降临，在龙湖垭口海滩，一场沙滩音乐市集正在进行。 此次市集以音乐为核心纽

0: 在融合多元业态与创新场景，将滨海自然风光与夜间消费场景完美结合，有效激活辖区滨海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娱乐新去处。除了音乐市集，五一期间龙湖以晒一下为核心意向，策划举办滨海文体旅消费季活动，打造集环保公益、艺术共创、休闲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场景，激活滨海活力，提升城镇温度，擦亮旅悦龙湖品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
1: 山本阁下，黄梦龙在南洋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2: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1: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2: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1: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2: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1: 见笑。山本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2: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1: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2: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1: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1: 善，嗯，
0: 好了，莫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您左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将昆仑揪出来。
1: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0: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队旅行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韩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

0: 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武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1: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武给用光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0: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安海？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青木守夫与丙健在老家锦强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破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1: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了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那
0: 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1: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0: 高团长。 您看看这封信，
1: 汪长官。
0: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爷爷病的时候，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了，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子。
2: 哎，没事。好，
4: 阿曾，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公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曾，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哟，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4: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嗯，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4: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5: 是我，毛叔。
2: 新丫头啊，
5: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5: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4: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5: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4: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6: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4: 阿妈，
5: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
7: 啊。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7: 回头
5: 呀。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嗯，
5: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劳动模范侯国建，3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传递晋江声音与温度。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道德是城市文明的灵魂，向善是时代发展的底色。在晋江，崇德向善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道德建设深度已融入城市血脉，扎根群众日常生活。即日起，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企业家的家国担当，普通人的平凡善举，看一看榜样引领的标杆力量如何成为全民践行的自觉行动。晋江又是怎样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暖心故事筑牢道德根基，传递文明温度。今天我们先走进企业车间，一起去探寻侯国建如何用一针一线书写劳模的故事。
1: 在福建七牌集团的生产车间，全国劳动模范车间主任侯国建的身影总是忙碌的。30余年如一日，这位从基层车工成长起来的行业大师，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用实干担当书写劳模风采。
2: 我是从1992年从我们四川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裁缝，当时我到福建这边这边还是全部是矮房子、石头房子。那时候我从车工做起，就追求一针一线啊，对质量的一个把控，对工艺的一个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要去怎么去做好一件衣服。
1: 作为全国劳模，侯国建始终以担当践行使命。近年来，男装款式越来越复杂，对工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面对生产任务严峻、一线车工不足的现实困境，侯国建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线广泛研究瓶颈工序，并开发模板代替人工作业。这项创新让更多新员工甚至学生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培训即可上岗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工序，给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效益，有效降低了招聘成本。
3: 侯师傅对我的倾囊相助那个传递我很多的技能，平时也平易近人对我们也很好。很多我们不懂的工艺都是何师傅自己开发出来的，传授给我们，我们再传授底下的工人。
4: 从2010年开始的话就是何主任的话带着我，就是说他是我们是属于技术团队嘛。我们七牌发展这么快的话，发展的就包括订单这么多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团队过硬。
1: 在侯国建看来，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的坚守，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随着服装行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他主动适应行业发展趋势。侯国建牵头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团队潜心研发、大胆创新生产工艺，研发自动化模板设备，改良生产工具，优化流水线流程。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大幅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提升了生产效率，更让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痛点，为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他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通过师带徒的模式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2: 我自从评了我的劳动模范以后，那我就更加专注我这个技术。

0: 新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行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节约我们的一个生产成本，这个人员的很难招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用机械化代替人工去作业。我带的徒弟的话也带了七八十名，那我的宗旨是把我的徒弟你带好，怎么样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1: 在这边做，就是工人做得开心，工资高了，大家其实兴致高高的，做事都有劲啊。我们商量在一起差不多20年，有什么都坐在一起协商嘛，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保证质量前提下冲产量，这产量出来了，工人就什么都待遇也提高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们就是按照好的方向去奔嘛，对不对？
2: 我们以他为榜样，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如今，侯国建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怀揣着对服装行业的热爱，继续钻研技艺，创新突破，培育新人，用一针一线续写匠心故事，以不懈奋斗彰显劳模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光和热。
4: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一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活动。
3: 1号上午，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文体劲旅先锋队队员们为游客提供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讲解服务，让游客沉浸式领略晋江的美。
5: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就想说，在这种节日的时候哦，来为我们晋江的这个文旅事业，做一点贡献，帮一点小忙，然后能够为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游客呢，来分享我们晋江的这些好的文化、好的传承、好的景点。
3: 如今，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已成为服务全市文体旅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先锋队将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能够加入这个义务讲解员的队伍，他能够给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游客介绍晋江的景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展现晋江人的这种生活观、文化观，还有这种价值观。
4: 4月30号晚，集聚南洋侨运的八八娘惹百年长桌宴在吴林军工路灯廊下温情开席，市民游客在美食与烟火中沉浸式感受侨乡吴林独有的人文与温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近百米长的这个娘惹长桌宴已经开席了。各种具有娘惹特色的菜肴啊，让来参加长桌宴的市民和游客们感受到了吴林浓浓的南洋风情、侨乡韵味。好了，话不多说，跟着冰冰一起来品尝一下。
4: 此次吴林娘惹长桌宴菜品十分丰富，涵盖多款地道南洋风味，有娘惹兰花饭、惹香咖喱牛腩、柠檬脆皮烤鸡等经典主菜，搭配冬阴功鲍鱼海鲜汤，以及娘惹千层糕、斑斓黄金糕、泰茶云酪等特色甜品小吃，每一道菜品都尽显南洋与闽南融合的独特风味，让游客在舌尖邂逅侨乡特色美食。
8: 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来这边，觉得体验了就是吴林的一个娘惹文化，然后包括它这些菜品其实也都跟南洋菜其实非常地道。所以说这次长桌宴，我觉得主办方做的也非常用心，然后也给我深刻带来了就是说包括一些娘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4: 据了解，绵延近百米的长桌宴是八八娘惹传承百年的待客习俗，每逢重要节庆，当地人便拼桌联席，从巷头沿至巷尾，摆满亲手制作的南洋佳肴，宴请亲友邻里、八方游客，路过的陌生人也可围坐共餐，共享盛宴。这种以食会友、围桌欢聚的形式，和闽南用美食凝聚人情、维系乡情的传统流水席民俗不谋而合。而桌上一道道精致南洋菜肴，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深藏文化寓意与侨根情怀，承载着闽南先民下南洋闯荡、跨山海交融的岁月记忆，也寄托着圆满安康、日子甜美的美好祈愿。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南阳长桌宴，然后通过我们吴岭的这个娘惹餐厅提供的娘惹菜，然后让大家以食为媒来体验这种娘惹的餐饮文化，和我们今年这个晋江创意周的主题餐饮文化为切口，进入我们更深度的整个南阳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五月一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在八二三占地公园隆重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自2021年起，围头村坚持每季度升国旗，用五年国旗文化筑牢爱国根基，擦亮海峡第一村红色名片。
3: 当天上午，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在场全体人员行注目礼，心怀赤诚致敬祖国，礼赞劳动。现场还为2026年第一季度围头先锋、2026年一至四月份围头村哨所党建、网格赋能、优加量化积分考评优胜颁奖，全国学校升旗手总教官、36人升旗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赵新峰向围头村村委会赠送2022年国庆节在台南市升旗的同型号专用国旗及国旗下成长专著。
11: 回到村里作为前科文明村，也是前科红色美丽村庄，那我们觉得说举办升旗仪式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已经坚持了五周年了，通过这样来教育我们青少年一代。
12: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升旗仪式啊，这个还有国旗文化，在这个离金门最近的地方，更好的传播，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认识认同五星红旗，自发自觉地升起五星红旗。
3: 升旗仪式不仅是一场庄重的礼仪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旨在培育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深刻铭记围头历史，传承弘扬围江南洋精神、八二三炮战精神、新时代围头家国精神这一宝贵的围头三大精神，以精神铸魂，以文化润村，不断夯实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思想道德建设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赵新峰还对围江小学学生们进行了专业指导，逐一规范护旗队列动作，强化国旗礼仪素养，并开展国旗思政微宣讲，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育教导学生爱党爱国，自觉护旗。
10: 五月一号，陵园五谷地寻宝集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五谷、古村落、古早味、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
3: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活动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13: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14: 跟他是一个的，
13: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了。
3: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八五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逛古村品古味，沉浸式感受陵园烟火魅力。
15: 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16: 这次我们的大概有二十几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产品，

0: 例如我们有我们的零水菜谱啊，我们的酿滋味的一些蜜饯，还有我们的一些零元茶啊，小无糖的酱油，都是一些我们民众比较喜欢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1: 近年来，林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塑绿、以旅彰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2: 下面来看简讯。
3: 一日上午，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举行2026晋江匹克球开拍季匹克球邀请赛。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共设12个参赛席位，市民可自由组队参加。每个参赛团体需由男双、混双、60加双打三项组成。目前，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匹克球场已全面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趁着五一假期前往体验。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朱熹所创的闽学在全南大地落地生根。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子门人以师训为圭臬，将闽本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政。
2: 知章者哈，以利己爱民为本，
3: 推希一义而遵行，
2: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
4: 朱熹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时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曾德秀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
0: 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朱子门人，见证闽学在全南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千年全南文脉绵长，这片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的土地，始终萦绕着朱子理学的深厚底蕴。而这份底蕴的源头，正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开创的理学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的思想不仅塑造了数百年的文教格局，更跨越山海，在晋江的烟火人间扎下了根。
5: 归纳这个朱熹的一种理念的话，当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怎么样为民的这个思想，第二个是怎么样修身的。他认为说，读书的目的是怎么样这个完善自我，这个提升自我，把自己这个造就成一个很有道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呢？这是朱熹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
1: 朱子的学说，特别在闽南地区，是他在闽南的一些弟子的大力弘扬、传播跟继承。比如说他的朱子家里在闽南地区都得到了一种铺开，在民间得到一种落实。
0: 朱熹家里创设祠堂制度，推动了宋明以来民间祠堂的普及，这在闽南地区体现得尤为鲜明。晋江文史专家年良图常年深耕武甸市的历史文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了然于心。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蔡氏家庙，大门对看堵上镌刻的字句，正是朱子思想最直观的体现。
6: 吾歌而后知字，知字而后议程，议程而后新政，新政而后新修，新修而后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这说的就是那朱熹的一些提出的一些理念，就是说歌舞自知吧，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它整个串起来。因为祠堂它也是一个教育场所吧，刻上这些字就用来教育他的那个后人嘛，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朱熹的文化在我们闽南的影响。
0: 时光回溯至南宋绍兴23年，24岁的朱熹出仕泉州同安县主簿，监管县学，就此与全南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讲学足迹遍布泉州各地。
6: 朱熹作为一个

0: 在泉州的岁月里，朱熹以讲学为巧，以书院为基，在山海之间织就一张贴近民间的教育网络。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朱子过化四字铭记他启迪民风、播撒文脉的不朽功绩。
1: 以绍兴26年，就是1156年为界，前100年跟后100年，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安海的1156年的前100年的进士是17名，但是后100年他的进士出了32名，所以二朱之后，安海的文教就比较大的发展，科举就更加兴盛，人才出得更多。
0: 朱熹对全南的教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答案就藏在他一众门人弟子的坚守与践行之中。
2: 他的生徒大概是多少也有各种的说法嘛，但是一般来说都有500多个啊，700多个的，不完全统计哦。比如福建籍的有175个，新疆籍的也有6个吧。就是他的学生来到我们泉州念官籍的也有7、8个。
0: 朱熹过化之后，一代又一代晋江籍朱熹门人，或在泉南教书育人，或走上仕途。他们大多践行恪守朱熹的教育思想或为政思想，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朱熹的影响力。
2: 晋江就有好几个人是朱熹的弟子，像我们晋江县志里面记载，这个宋代的这些列传人物，包括这个傅伯成他们兄弟，还有高和、蔡和、杨女正、杨志等等，有比如说杨女正、杨志啊，以文学名义士他均由诸子之门诸己称其学问经世，难道说到他们都有著作传世。
0: 在晋江籍的诸子传人中，还有一位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浚。王浚师从朱门高第陈纯，他笔录整理陈纯的讲义，著作《北溪自译》，让朱子理学的传播更具章法。
3: 后来对传播这个四书，对传播朱子理学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个被称为这个四书的这个入门的钥匙又被称为这东亚的第一部的哲学词典。
4: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门人弟子的薪火相传，让朱子理学在泉南落地生根。可这条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宋孝宗认为朱熹学说实在迂阔，身处逆境，朱子门人是否会动摇？他们又该如何守护这颗思想火种？
4: 其实能够真正留下来的这些弟子，都是对他的学说是服音于心，而且呢是能够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这么一群人。所以一方面就是维护师门，另一方面就是阐发朱子学。
0: 晋江人傅伯成年少便师从朱熹，是朱子学说最坚定的守护者之一。乾道年间，他客居安海，眼见朱熹曾讲学的鳌头精舍面临荒废，他毅然挺身而出。
5: 既南宋王相之玉帝既盛既在，朱熹的门生傅伯成为了纪念朱熹跟朱熹二朱过化对安海教育的发展的做出的贡献，他把鳌头精舍改成二朱先生祠，同时画像给予纪念。
4: 朱子学一直提倡的就是读书人不能够只是坐在书斋里面空谈性理，还要呢经世济民，所以这些弟子们自己本身在德行上都非常的这个高洁高尚清廉这个是德行。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事，如果为官一方，那么他就要惠及一方百姓。
0: 傅伯成不仅恪守朱子修身之道，更将天下之物莫大恤民的民本 思想融入

0: 为官生涯。朱熹卸任庄州知州四年后，宋庆元三年，傅伯成接任知州，一场以民为本的施政实践就此拉开帷幕。
1: 传里面的原文是说，知漳州以利己爱民为本，利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嘛，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职业或者道德的这个底线嘛，然后再爱民，利己跟爱民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那接下来就是说，
2: 推奚于义而遵行，
1: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朱熹既是他老师又是他前任嘛，哈、哦、啊，这个就很好参照。他想在漳州做的些什么事情啊、哦，他就以这个朱熹的遗志嘛来贯彻执行。
0: 在查阅傅伯成传记时，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江焕明还发现，傅伯成除了在朱熹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创惠民药局、革除陋习，还从百姓的日常生计出发，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主持修筑广济碑。广济碑碑长430米，可灌溉农田千余顷，让无数百姓受益。
1: 广济碑嘛，就在我们南溪流域的，南溪流域基本上都是平原，一马平川的。有利的就是说它这个水田或者说可耕作的面积大，但有不利就是非常需要水利设施来调节这个水域，保持这个适合的灌溉这个水位嘛。而且这个因为它灌溉的流域广，设计的科学，广济碑可以说是漳州的都江堰，它是最早的，而且影响最深远的。
0: 时至今日，广济碑依旧发挥着灌溉良田、造福一方的作用。此外，他主持修建漳州至漳浦的石梁桥，整修驿道，让水陆交通畅行无阻。
1: 自郡而南，造桥35所，就是建桥，还有自道，自道就铺路嘛，修路嘛，1200站，就1200站，等于是说，他不仅愈合造桥，还把这个桥与桥之间的这个路也给它修好，等于这个驿道保持很畅通。
0: 傅伯成的惠政，百姓铭记于心。宋史以纯实无妄、表里洞达赞于他的品行。
1: 工作作风也好，思想作风也好，就跟朱熹很像嘛，就是很这个，一个是爱民、亲民，而且是务实，而且不做表面文章嘛，很实事求是。他到比如说泉州、漳州、良江还有镇江任内嘛，都是一以贯之朱熹这种亲民爱民。
0: 晋江籍朱子门人从晋江出发，将朱子思想带向四方，而到泉南任职的朱子弟子也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朱子的为政理念，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治政佳话与文脉传承？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在多年的中非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数十位中国工程技术专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非洲这片热土。他们披肝沥胆，不畏牺牲，为中非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居功至伟。今天，第25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前来祭奠，寄托对你们的哀思。下面，祭奠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立正，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第25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队长马佳代表全体队员上前整理缎带。

请大家向为援助桑拿而献身的中国专家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大家向为援助。

默哀毕。我和杨参赞来桑那多年，无数次带着我们中国同胞来这儿祭奠。今天，谢谢你们的到来，让长眠于此的同胞们知道，一直有人记挂他们，怀念他们。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既是终点，又是启程。下面我宣布。 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0: 现在，我代表第25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将队旗正式交接给你们。希望你们在未来的2年，能够众志成城，圆满完成好原本任务。
1: 请放心，我们第26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立下承诺，我们一定凝心聚力，不负所托。

0: 两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们来桑拿就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样。结果马上就要跟这儿告别了。
1: 看来马队长对桑拿是真的产生感情了。
0: 那是啊。可是刚来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们刚到的第一天，那天正巧停水，我们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到了之后，人都快馊了。然后呢，我就晚上跑到我们驻地的厨房。 我想偷偷用那个喝的水擦一擦，结果刚进去就被抓了正着，所以我特别生气，我就冲出去用外面那个雨水洗，结果第二天就生病了，发高烧。<笑>
1: 马队长，看您挺严肃的，没想到做事这么虎。
2: 这算什么呀？我们马家同志那些虎事可多了去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哎，
0: 我跟你说，
2: 行了，梅姐，咱就不说了。<笑>
0: 非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怎么说呢？刚到的时候你会恐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会适应，然后会逐渐喜欢上它，到爱上它，以至于到我们现在要走的时候，舍不得离开。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在我们出发前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你们去了非洲啊。” 你们会救治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你们也会改变自己。那至于改变了自己什么，你需要花2年的时间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
2: 马队长，那您现在找到了吗？我想我找到了，而且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找到。而接下来。
3: 就要由你们自己去开启这个美妙的旅程了，加油！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4: 谢谢。他每天都这么快乐。
5: 老公，你记得咱俩决定来桑拿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3: 上网查资料。
5: 咱俩还查了那个红屋面包树的图片。
3: 当时还看了很多关于介绍桑拿的文章，下面的评论啊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五花八门。
5: 是，我还偷偷查过，想看看桑拿有没有网，有没有电，洗澡方不方便。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自己想象中桑拿的样子。但如果你想真的了解它，必须要亲自来一趟。
3: 其实啊，
5: 我很庆幸我们一起能来桑拿。
3: Yours?
6: Sand, sand.
3: Kalib sand. This little boy is really interesting.
5: I have no regrets for Sana, except for you. Do you
7: think he will like this land? 所以最终才选择了留下来，对吧？那会笨的，米蕾蕾。哎，
8: 过来。 海滩再走一圈吧，以后呀再想亲眼看见就难了。嗯，哎呦，你们回国都有什么计划呀？
9: 回去后我想好好陪陪果果，带他出去旅个游，好好玩玩。
8: 如果可以的话，下个寒假我想带他来桑拿，带他来看看妈妈曾经站。你呢，苗苗，你有什么计划？
9: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1: 从小到大除了好好读书没有什么别的目标，但是现在来过这儿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再拼一拼，好好深造，多学点东西吧。
2: 真好。
1: 那我跟你相反，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计划，但是来这一趟我把他们全都取消了。
2: 为什么？
1: 我这个人做事目的性很强，在生活中也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可是来到这儿之后，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看这里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很强的目标，可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生活。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呀，我也该改变你。
4: 太好了，你们都找到了生活的答案，那我就再留两年吧，继续寻找一下。
1: 你还寻找什么？你连伴侣都找着了，你还找？
6: 你们回去可别把我忘了。
2: 这话应该我们对你说吧？
1: 就是，
2: 你马上就要有一批新的伙伴了，到时候你可别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忘了。
6: 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忘了的，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
1: 最好是。
6: 桑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能让梅姐都变得温柔。

0: 喂，嗨，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国立到达出口这儿啊。
1: 啊，那你上二楼。
0: 上二楼？上二楼干嘛？
1: 哎呀，你麻利点，快到。
0: 好，来了。 我上来了。你上二楼，二楼。啊。我到二楼了。你在哪儿呢？啊？
1: 回头。
0: 欢迎回国。哎，护照呢？给我。干嘛呀？
1: 医院不是给你放了个小长假吗？咱俩干脆去把蜜月给补上。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哎，你如果有不需要带的行李，可以先存在这儿。
0: 去哪儿啊？
1: 世界如此精彩，咱们俩应该去看。
0: 猜去哪儿？<笑>可是我刚回来，你总得让我回趟家，咱们再走。
1: 行了，你去不去啊？
0: 走。
1: 走。

0: 可以，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头。
1: 桑娜，它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2: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中国，那么快又要走，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带你去玩呢。
1: 能来中国啊，我已经很高兴了。又去了双清，又跟竹子妈妈和江叔叔一起来海南旅游。
2: 反正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嘛，我们可以带你去北京看长城跟故宫啊。
1: 还可以带你去更北方的地方看看雪什么的。我也想去啊，可是我要回去读书了。没事儿，竹子妈妈说了，只要我以后好好读书，以后就能来中国上学，到时候一定来找你。真的，
2: 拉钩。
3: 拍照去，
4: 走啊，走，竹子妈妈，哎，好美啊，
3: 太好看了，
4: 来，我们一起
3: 拍照，
4: 来，来吧，孩子们，看那，耶，你过来拍，
3: 江叔叔快去，
0: 好。

0: 艾琪真的很喜欢这儿。是啊，他说等他长大了来中国读书呢。他是个特别勇敢的孩子。这也小半年了，他瑶瑶也越来越懂事了。那就这样，跟谁对脾气就听谁的。现在你说话比我管用。
1: 他要是知道我马上要回桑那了，还不得跟我绝交啊？
0: 我跟他说，他会理解的。
1: 你呢？
0: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只不过，一想到你要一个人回去。

0: 就会很担心。
1: 你别忘了，我在桑拿可是比你厉害的。
0: 是啊，你说我瞎担心什么呢？
1: 谢谢你，圆了我的婚纱梦。人们都说，心安之处即故乡。心安是什么？我的心安又是什么？是我熟悉的麦乐村，是你帮我建立起来的评剧餐厅，是另一个半球的桑拿。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那片土地接纳，给了我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给了我一个自在呼吸的港湾。
0: 无论你选择活下来还是回到桑拿，我都希望你自在安心。
1: 在双亲有你有瑶瑶真的很开心。看你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日子还有很长呢。你当初从桑拿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还要再回去吧？
0: 当初好汉不提当年啊，现在都是一老头了。你看看我满头白头发。
1: 那咱们两个说好了，等你退了休，我们再一起回麦乐村继续种我们的菜园子。
0: 真的？
1: 当然真的。也许那个时候你又想念桑拿了，就来找我了，也说不定哪天我又想念这里啦，就又回来啦。
0: 回去吧，去那片能够滋养你的土地上去。但你要记着，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个人在等你。

0: さみなみなええわかわかええ
1: さみなみなさ
0: っくりは
1: かなわああ可以啊你
2: 一会儿你该给苏莱曼远程指导了吧
1: 哎呀算不上指导就是给他参谋参谋人家中桑友好医院现在有最先进的心胸外科中心再加上有学医回国工作的医生真的越来越好哎来了苏莱曼
3: 哎师傅
1: 体外循环插管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好了
1: 好那就准备开始吧这样不太适合成型，
3: 还是换办吧。
4: 好的 ，Let's get ready for the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1: 苏莱曼，之前你也已经做过几例了，我就不在线挂着了啊。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再打给我吧。
3: 好的，师傅，谢谢。
1: 好，那就先这样。
2: 结束了。
1: 啊。哎呦，这个小子呀，现在脑子很清醒，手也稳。很快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2: 你还不下去你再不进去迟到啊
1: 哦不是你真不跟我一起去啊
2: 你们同学朋友聚会带着家属都招人烦快去吧再说我还得送他呢
1: 哦
5: 早点回来啊
2: 下午想着去接他
1: 又我接啊
2: 废话你不接谁接
6: 废话你不接谁接啊
1: 哎呦

0: 聚会呢，还敢说这种事儿？此时此刻，苏莱曼正在桑拿做这台手术。呀，这看着很严重啊！你看得懂吗你？
1: 不教过我行吗？
0: 听说你要去参加个什么论坛？
2: 这个你都知道？
1: 行业内嘛。
0: 是这样，有一个关于麻醉医生的专业论坛，是顶尖级的。
3: 然后我们院呢申请了两个名额，其中有一个给我了，但是我还没想好啊，到底要不要去？
4: 得去多长时间啊？
0: 估计得2个月吧。
3: 那梅姐同意吗？
0: 她同不同意？我想不想去，我自己说了算。
3: 哟，
0: 又什么呀？可能你们不知道啊，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家很多事儿呢，都是听我的。
3: 哎，能耐的，
0: 咱可都认识10年了，不带这么吹牛的。吹什么牛呢？你这就不懂了，今非昔比。我怎么个今非昔比法啊？媳妇儿，你怎么走路没声呢你？
3: 在你面前，我哪敢出声啊？连气儿都不敢喘。
0: 不是，别开玩笑。
3: 跟领导汇报一下啊，您这个国际论坛的报名表我已经给您填好了。
5: 哟，孙爽，孙爽，小爽，小爽，小爽，来来来，哎呦，好久不见，小爽，好久不见，
6: 太想你们了。
5: 哎哎，小爽，咱们2年才聚一次，你怎么能缺席呢？
7: 时间太不巧了，我这段时间正好在我爸来海南散心呢。
5: 小爽，我听说你要去圆了一届，还在那边建立了中医诊疗中心，什么情况呀？你经常去桑拿吗？
7: 梅姐啊，一看你这信息就知道了。
5: 人小爽去年就跟小赵结婚了，老往桑拿跑。
3: 什么情况？什么绕的事儿？
5: 什么绕的事儿？
8: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呀？
5: 对呀，
8: 哎，你这不对啊！你这要生孩子，要请我们去喝满月酒。
5: 哎哎，
9: 这事儿我知道，他俩呀特浪漫，蜜月的时候就是去的乞力马扎罗山，对不对，小爽？真的。
5: 赵立通呢？
1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5: 赵立通，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啊。
9: 你把咱国内的日用品和电子产品带到桑拿去，然后把桑拿的工艺品带到我们国内来卖。你现在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你？
11: 那是小生意，主要是处理中非友好。哎，我们到场了。
9: 那个，我们到了啊，那个下回去桑拿记得报我名。
5: 报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啊？得报你小姨的名字才有用。
9: 对呀。
5: 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9: 好，拜拜。
5: 好嘞，好嘞，拜拜。
9: 不用再聊，也不再聊。
3: 你也是，孙姐，你怎么也没说一声？
9: 你说一声，
5: 你知道啊？哎呀，我跟你说，你们这一口一个桑拿，说的我都想桑拿了。
12: 可不是嘛，我都想吃老贾做的菜了。
9: 上师，我给你做去。
3: 你快上菜，啥呀？你快点！
9: 你给人出气，留口饭吃啊！
3: 哎，那能一样吗？咱们麦乐村那是我们自己种的菜。
5: 是。
3: 哎，咱们那小菜园多金贵啊，那味道炒出来就是不一样。
5: 对对，
3: 朱碧能，你记得吗？你那一口菜。
9: 能演三口大米饭，没有了，那是假师傅菜做咸了，
13: 酱菜吗？酱菜。但是我真的，我跟大家说，我特别怀念咱们在桑拿吃的那个石斑鱼还有大虾。
5: 哎，这是好东西啊！
14: 便宜。
9: 哎呀，被你们说的，我又想回麦乐村了。哎，当时我还想啊，在非洲那段时间，我肯定很快就忘了。没想到哈，现在能记这么长时间。
5: 是啊，我还记得啊。
9: 我刚去的时候，老想着给别人治病，结果第一天我自己先倒。
3: 8年了，就加个惹那些祸啊，能留在我们那个医疗队，那就算奇迹了。8年了，
5: 有没有想过，这一眨眼8年了，就跟昨天似的。
3: 哎，你们说我们在非洲治了那么多的病人，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15: 那肯定记得住，咱们忘不了他们，
5: 他们也指定忘不了咱们。
9: 没错，
5: 行了，不感慨了，来，咱们先走一个。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江队呢？
5: 什么江队啊？

0: 人家现在都赴宴长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在那烧火呢。你这话里话外都不把那个挖苦你这个大师兄。来来来来来来，哎，坐地铁来了，结果还是没完了。来来来，这家最好啊，从来都不空手。分享分享，跟老贾分享。大哥几点了才来？
1: 哎呀，地铁上遇到一个呼吸道有问题的。哎，哦，哎，
0: 对对对。
2: 今天聚的齐啊！哎，看，好像都没什么变化。
3: 哪儿聚的齐啊？啊，苗苗出国了，宝宝在北京陪着来不了，还有孙爽。
4: 孙爽怎么了？哦，
5: 我们刚打完视频，他带他爸在海南玩呢。哎呦，忘了问他这个竹子姐现在怎么样了哈？
4: 竹子姐，你干嘛问他们？你得问江月呀、啊，江月，嗯，
6: 你跟石老板有联系没？
4: 田童。
0: 就你话多，你也不看看这点心，谁做的？对呀，弥勒嘞！哦，在这儿呢。没错，这个就是竹子老板让我送给大家的。
2: 谢谢竹子姐。哎呦，
0: 看来联系一直很密切啊，
7: 好事将近呐。
0: 哦，那个这样，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作为咱们医疗队的生活委员。 给我们的文娱委员，哎，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请大家认真观看，
8: 来，
0: 哎。

0: 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还有老姜，你好吗？我在非洲很想念你们，我想你们一定也很想念我。一晃又是8年过去了，我经常去麦乐村，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好朋友，但是每次去还是会想起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是我总感觉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相信不管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我们永远在一起。托塔库啊，帕莫加伊列里。
1: 米勒勒，
2: 米勒勒，
1: 最近去看梁老师了吗？
3: 哎呀，这段时间院里太忙了，我想着下周末去。哎，要不要一起啊？
1: 别一起。这老头啊，退休之后心里一直空落落的，要去咱还是岔开去，起码他能高兴两回。
3: 嗯，岔开去也好，不至于太冷静，也不会太热闹。
1: 但有一点啊，再去给老头拿什么东西，提前告诉我，别又送重了啊。
3: 哎，上次可是我先送的啊，凡事都有先来后到的。
1: 行，你是院长啊，不，你是市长，你说什么都对，
3: 一点也不幽默。
1: 哎，我可听说了，下一批医疗队培训已经完成了，马上要出发了吧？
3: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1: 什么事儿？
3: 下一批医疗队很需要你啊。
1: 又需要我？不，怎么老需要我呢？
3: 看把你吓的！我是说，让你给那些要出发的队员们上上课。
1: 吓我一跳，你故意的吧你？
3: 怎么，你害怕？害怕我让你空降到非洲去啊？
1: 我怕你舍不得我。还怕？我巴不得再去2年放松放松呢，所以光去搞培训，这也太无聊了吧？
3: 哦，这是你说的，那下回医疗队报名。我可等着你啊。
1: 没问题啊，那我也得拉着你。
3: 好，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永远都是小伙子啊。
1: 那咱们可真说好了，下次再去咱俩还是一块儿去。
3: 那到时候医院太忙，我走不开怎么办？
1: 嘿，

0: 大家好，我是第25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的队员马佳，大家上午好。10年前，我就坐在您那个位置，听我的老师梁森林老师跟我讲那个神奇的地方。其实说心里话，当初决定去援非的时候，我只是在这个。 电脑网络里看到过非洲的一些图片，脑子里对那儿是非常模糊，只知道非洲有美丽的景色，有火辣的土地，有漂亮的面包树，有热情的人民，还有那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食物。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决定去援非的初衷究竟是什么？但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们那批队员。 他们的心思，当时我们那批队员的理由呢，可真的是五花八门。首先有我们这个主动请缨，请战当队长的，还有立志要到非洲去推广针灸的。有这个夫妻两个约好到那儿去探险的，也有读者三毛想去撒哈拉沙漠的，哎，还有个倒霉蛋，后来也成为了我特别好的朋友。
1: 刚刚结婚7天，抓阄抓去的。
0: 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啊，办事逃避，办事冲动，想去远方找找答案。那
1: 您一开始的时候去非洲怕吗？
0: 怕，倒不至于，但是更清晰的感受应该是未知，因为从来没去过。总之到了那儿之后呢。 闹了很多很多的笑话，跟我老婆讲，她都不相信，甚至觉得我是个傻子。你们别笑，其实，在那儿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那种感受，心想自己堂堂双亲的一把刀，怎么到了这儿之后，确实傻了，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各位不要觉得奇怪，等你们到了那儿之后，你们也会这样。直到后来。 非洲的朋友教了我一句话，叫"Polly Polly"。我知道
1: ，Polly Polly， 慢慢来。没错，慢慢来。到了那儿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Polly
0: Polly，Polly Polly"， 慢慢来，慢慢来。

0: 一切总会好起来。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在非洲救过脑疾病，也做过桑娜的第一台心脏病手术，也或许是因为当时临危受命，当了新的队长，种种种种。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讲，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那段日子里，我最看重的。 其实是从此我有了一群元肥医疗队的兄弟姐妹，我也拥有了桑娜那些亲人一样的朋友。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有了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想念。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两年的时间有点短。如果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袁飞前呢，我的导师曾经反反复复跟我说，你去了之后会救治很多人，会改变很多人，也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也会深深地改变你自己。那么我想说，两年下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两年过后，你们每一位都会得到答案。很快你们就要启程了。 相信你们到了那儿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这一段经历未来在各位的履历表里只是多了一行字，但我坚信，只要大家全力以赴，你们一定会收获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收获。
1: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斯瓦西里语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2: 托雷，托雷，塔库纳马塔塔，
3: 纳库潘达。
1: 特别棒，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一句都记不住。你们说的都对，但是还有一句，叫卡利布卡提卡基吉查米莱莱。
2: 欢迎来到麦乐村。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啊，到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去，真正的下基层，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药品带到基层医院去，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孤儿院。
4: 有一个小姑娘抱着我的手，非常非常虔诚地亲了一口。哎，我当时真的，我觉得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能够把我们的温暖带到当地的孤儿，特别特别的欣慰。
5: 在这里呢，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收获了更多。

0: 我跟队长去进行市场调研的时候，就是发现桑岛是有两家公立的孤儿院，但是后期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它还有八家私立的。
1: 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桑岛的十家孤儿院全部覆盖。孔令元教授不是发起了中非暖童星嘛，这个活动最后变成了第一是捐赠，第二是科普宣教，第三还要给所有的儿童带儿童节礼物。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学校里面有16个孤儿，他可能早上吃完饭一直到晚上回家之后才能吃到饭。我们队伍里面讨论一下，我们管他一年的中午饭应该问题不是太大。队员的家属到非洲来旅游途经这边，到他那边进行了汉语培训。
2: 我儿子他还去贫困的地方还有一些学校做了一下中文的老师，对他还是有触动的。
0: 请了两位吧，一个是我们的队长，因为队长是外科医生，然后我们的眼科医生董主任就是给我们学校的学生连线上了一堂讲座课，然后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升腾。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 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哟，你瞧我干嘛呢？没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这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哎哎哎，
1: 别闹鬼吧？
3: 闹鬼
1: 啊？
3: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不是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
1: 走走走走。
4: 你听，你听，哎，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5: 这鬼走那儿的事儿，都是吊着脚，
4: 是不是听闹鬼了？我
1: 行行行行行行，
4: 啊，
1: 走，干嘛去？
4: 走走完了。
6: 躲也没用，出来！
4: 出来！出来！哎哎哎，你看。

0: 那边，什么哪边呢？这边。走走走走。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1: 我说姑娘，你还是赶紧去后边吧，这一会儿要出事儿了。
0: 是。这傻小子，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哎，我就不信这邪了，我逮不着你，知道吗？人呢？

0: 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哎，
1: 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嚯，一口气儿5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我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 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事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 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
1: 别，就贫吧，说，哎，走人，叔。
2: 得了吗？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几个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1: 嗨，那不能够啊！这事儿冰面这两天刚弄十日，这四九城的栾主后面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2: 成，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春生这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2: 你呀，这辈子没戏。
3: 嘿，瞧钱啊！
1: 甭废话，给钱走人。
0: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
4: 春生哥，你方没怎么动。
1: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
3: 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
5: 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6: 哥，天儿哥呢？
7: 你天儿哥呀，
6: 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
7: 哎，我怎么听说前阵子后风梁寨外的招别人来着？天儿跟人菜里头，真的假的？哼，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哎，嗯，别别别别！
6: 赵画，你怎么意思啊？什么？你怎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7: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喜欢？
6: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7: 不正经，啊，黑子，别弄不开面儿。
6: 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哼哼，好看。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8: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瓜哥也没影儿。
9: 谁不舒服了？
6: 哎，来了，来了，来了。
8: 哎，
6: 瓜哥。
8: 连怎么回事啊？谁呀？这是啊，跟谁干起来了呀？甭提了，刚摔了。怎么摔的？甭问了。春生呢？没来呢。还没来呢。真够慢的。给，这是你的鞋。春生哥，谢了啊。多少钱？哎，
10: 不用了。
8: 啊？
10: 真不用了。
8: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10: 你说这半年。
8: 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11: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8: 成，那我先收着。
11: 得了，哥几个赶紧上冰吧，我喘口气马上过来。
8: 快点啊！
10: 好嘞，
8: 走。
11: 哥，哥。
8: 不是你看，我看着呢，你看什么呢？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6: 陈二，起子，嗯，
8: 飞了。
6: 得嘞。
8: 走你！哎，你们敢飞我帽子！
6: 哎，来呀来呀！哎，帽子，哎，哎，看，走，我去，哎，行啊，这品相够劲的。

0: 媳妇儿，什么情况？他把我帽子退了。哥，
1: 他们人够多的。等着，我找人去。
2: 啊，春生，哎，光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
1: 得嘞，谢谢您。哎，
2: 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3: 不是，林怎么回事啊？
2: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啊？帽子还我。
3: 啊？
2: 你大点声，别虚。
3: 我的帽子还我。
2: 这女帽子，行啊，你叫她一声。
3: 哎，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4: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2: 哎呦，
4: 你吓唬谁呢？
1: 吓唬你呢？
5: 你再动一下试试。
1: 你呢？
2: 红军。

0: 大庭广众非要兄弟冒着，有点过了吧？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就是啊，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1: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2: 口还挺正。
3: 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0: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4: 找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
0: 你怎么了？
2: 警察，警察，
3: 散了散了！
2: 我都快磕走了。
3: 小子，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0: 怕了你别来。我怕你怎么着？ 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叫定了。走，顺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还有公救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了？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好。
4: 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0: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有成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5: 我管他什么顽主混混，爱谁谁。我告诉你们。
4: 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公救队的人，我早晚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郭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顽主的地界儿，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0: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顽主混混。
4: 我肖云生一准给他趟平了。
0: 牛，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4: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0: 得，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4: 成，那我们颠了。
0: 走，
4: 老大哥。
0: 哎，你怎么查？
4: 我才几点？咱俩练会儿。
0: 走，
4: 走。
6: 再坐两个，不行，歇会儿。哎，春生，我待会儿能请你们家吃饭吗？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0: 说说吧，怎么回事？
6: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0: 嘿呦，做白日梦了？
6: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 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0: 一见钟情。
6: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0: 德行，再做两个，
6: 再来俩，
0: 赶紧的，
6: 来。

0: 到现在还不会。哎呦，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不行，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0: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是吗？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说什么呢你？国华，你跟我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了？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2: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1: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2: 打住啊！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1: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2: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1: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那当然。所以啊，听我的，行，走吧。
2: 哎，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1: 你说呢？
2: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姐回来了，
1: 天秋姐。
2: 哎，国华来了。
1: 啊，
2: 叶阿姨刚才还打电话过来问你。
1: 啊，是吗？啊，
3: 哎，知道了，姐。哎，
0: 哼，嘿，傻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你不懂，这儿看见没有？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0: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4: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1: 说说看。哦，鹅蛋脸。
0: 鹅蛋脸儿，
1: 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0: 行，小点儿。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5: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0: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0: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0: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0: 啊，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0: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0: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0: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
4: 四九城的姑娘
0: 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1: 去冰场啊？
0: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儿给了了，
4: 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1: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0: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1: 行，都听你的。
6: 站住！
1: 妈，

0: 您还没睡呢，
1: 等你呢。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0: 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1: 这又怎么了？这是？
0: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1: 我也就信30%。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0: 妈，您辛苦了。
1: 就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啊，
0: 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1: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嗯，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0: 嗨，
1: 嘿嘿嘿。行了，你爸那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0: 知道了，谢谢妈。
2: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3: 怎么样？不错吧？
4: 行。
3: 别担心，有我呢。
4: 嗯。
3: 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4: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3: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4: 说。
5: 小芳，休假了。
6: 是啊，回来了。
1: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6: 妈回来了。
1: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啊。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哎哎，好好好，哎，
7: 给陈涛打。
8: 芳子，你回来啦？
6: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8: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6: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8: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6: 嗯，嗨，别提了，烦得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8: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6: 嗯，那咱们周末去吃吃海滑冰。
8: 好，
6: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侯司令家的小梅呀、
6: 嗯，
1: 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6: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

0: 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嗯，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1: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
0: 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嗯。跟陈涛怎么样啊？最近？
1: 就正常联谊关系呗，孩子怎么样？
0: 那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1: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低，不是您说的。
0: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妈。
1: 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去刚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生日快乐！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孩群殴，你画个道。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4: 鱼贩他们，
5: 那是。哎，陈娟，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你给他弄点。哦，喂喂，
6: 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3: 谁又惹你了？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5: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
7: 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这味儿重的。
6: 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7: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6: 可我嫌弃你。
3: 别来劲啊。
5: 行，那对不住了。
6: 哎，你这人。
5: 胖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6: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6: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7: 行，来，
5: 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3: 春生，甭惯着他。
6: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6: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你说是不是，红军？啊，
3: 不不不不，
4: 哎，红军，红军，要我说呀，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数你学习最好。哎，你拾掇拾掇，没准考个状元。
5: 红军，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
3: 我不学。
6: 为什么呀？
3: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对，
6: 幼不幼稚啊？哎，
5: 我提议啊，嗯，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
8: 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Tony 啊！
9: 哎，对，花子，
8: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哎，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童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3: 同父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4: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你好，我叫肖春生。
5: 你好，童小梅。
4: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童小梅同志。
0: 行了，待会该收钱了。
6: 甭杵着了，上冰吧。
2: 潜伏不浅啊！说什么呢你？
7: 哥，他们来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无人买，收了人啊对，等伊老婆来相会。
1: 死老头啊，贪了那几仙钱，得甲急急骗。

0: 这死目睭了，我煞卡着阮老婆，
1: 死老鬼啊，将恁婆啊砍半死！
0: 对，吃一粒羊肝就袂痛，染色羊肝吹无甜，愈吃愈好生。笑了，笑了，
1: 死老鬼啊，无假下面目睭吹我嘞！
0: 光伊目睭吹我嘞，我看无啊！

0: 半，
1: 自求好福小姐到观音寺行孝，难孝顺为了一百回，此后每年多去爱彼借来买买。
2: 哎呀，王小姐呀，你也太会搞了。
1: 是啊，是啊。

0: 说是无钱是？
1: 是啊，王秀才就是咧苦无钱啊。
0: 只我一道有我卖花钱啊。
1: 诶、欸，我有卖咸酸甜的钱。王秀才拽土你。
0: 王秀才拽土你。王秀才连排势推起呀、
2: 啊。你若有所不得，就安稳在千里，百岁居心，难改念你呀、啊，
1: 老家。为阮查阮爸，咱这只淡麻钱，连啉水嘛无够。
0: 王小仔，你别叹气，爸爸为你受受滋味。
2: 感谢阿伯好敬意，小仔性命就是。

0: 我管有头苦命，我心里得挂。
1: 我也是苦半死。
0: 这要如何是好啊？
1: 这要如何是好？

0: 娶新妇还是嫁查某啊？
1: 哦，早敢听人说，迄古老的和尚讲，做七十大寿，礼物无卖，满满是，哪是有一件贪生人就痛半死？
0: 是啊，变卖钱做伊收财去夫妻，
1: 收拢收，唔通翘去慢。
0: 哈，有钱的添，有无钱的穷死。有咯，老的啊，伊难逃，咱就家己退。
1: 你说什么？
0: 咱就家己退。

0: 哎呀，老爷啊，你虽六面过境，改邪归正，今日为了行善，再去最后一拜上天有地，也会宽恕你。过一世，咱二老初到此地。
1: 我没见算比你啊，
0: 人我比你有情。

0: 脆咁啲寡无字，你有得几样会？你唔欠我解机器？
1: 喂，老爷啊，你唔发夹条脏嘅嘴无胖，一摆拉起我唔摆开。

呀。

0: 我的小姐春心当的是要帮我受家暗上来伯母不知道坑地得了
1: 人生头无门，家会赶紧三十人带你过腿。

求王神哦，进去，进来。

这款好戏子，王秀才是一个老实人，哪问金块心从何里来，我要如何对？

是开始连我王家怀才弥补，做我求出功名。我王家力量过强，今日将你请回，见大娘将你。

怎样？十年新妇是后正，无十年换人啊！十年换人是管家的，人生假币贪坑卖菜，贪生管家的，贪的只是。

0: 输了无了，我是说我也个顺哪里的？
1: 你这个什么顺啊？本金子我都唔知呀。
0: 我顺哪里啊？叫王赞，鬼金在车。

0: 求你好心托我记一面，
1: 这家内贵哥无食，你贵。

做啥呢？我是过办你的三金宝来看。

0: 心慌，难以寒也。
1: 秀才呀，
2: 死狗死狗等，
1: 家阿爹叫家。
0: 我现在是家袂得落去，在下人害我兵变无辜无妻。
2: 纪念册，因为小仔只个枪柄，但我来去，我丢掉说，小仔老身纠结，必然是做鬼啊！
1: 到那时有啥人能来救小仔啊？小仔啊，你到底是怎啊那落啊将我逮到的呀？
0: 阿婆。我求着这尊金魁星，就会出个好好灯泡点灯，醉在好相公，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阿相公等。
3: 大刀斩，竟敢挑动我家之门，来与我！
4: 看王赞温温度啊，非是跳牛几跳，此案请牛下挂细查细查。
3: 中，林中古贤何事在查？邱干贵，莫非你要弹劾于他？
4: 下挂不敢，下挂不敢。
3: 哼，喊你三年之内查明岳飞强奸之罪，休假连你一刀切毙。来，狄永贤。

0: 顺安明日多次顺势，何相国差人前来，要将王赞押上公堂治罪。
1: 秀才，
0: 我若敢认罪，何相国无为一点，你的死卡好正歹看。
1: 何相国，你这做唔讲理，要将酒在娃娃拍死才欢喜死。
2: 有咯，小仔啊，无救咯！
3: 阿伯，此为救世，
2: 咱来还够义，
3: 还够义。
2: 罪案，我交相夫妻何小姐姐。你在思念你，看你两人好好吃好一对。
3: 并无此事，怎能误丢声誉？
2: 你这个大痴呆啊！伊的无良为道害你坐牢，咱来还债欺民还钱，安尼过来过去，但愿无代志。
3: 哎呀，不可，不可啊！
2: 哎呀，小仔啊，咱是无路，只好加一步啦。就会死命无好，
3: 是。
2: 今下怎抓？把我这个孙安林锤穿你骨头！
3: 我
2: 可能皇帝袂叫你及时太监啦，赶紧下！
3: 只是无门不识破，不叫我招死啊！
2: 人都要死路也归去啦，家破酒店社会机构够有精力。
3: 好。

啊！

0: 兵大人，随便有数十百死乱无含乱。
1: 将军何患必是莫得算话，为首之人上前几个本啊！
0: 是。随民百姓莫得算话，为首之人前来几个安官大人。

0: 老阿伯有何冤枉，慢慢说啦。
1: 本官秀才王赞，为人尽职老实，有人欺兵毁坟，还你诬告于他，现被压在鬼路中，被拍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大人，心愿，心愿呐！
0: 夫人，你此恶畜啊！
1: 孤露心伤，何待了？
0: 你说啥？
1: 孤露心伤，何？

车马，菠萝心上，灰心上，

0: 老阿伯，你等随到秋干季月天后，本来公母在身，下水后就来。
1: 夏大人，大人，你就紧来吼！
0: 我来，我一定来。难啊难办啊都滚
2: 来
0: 解毒我干鬼大林你不是要捡去秋干鬼嘘卡碎声呢你是要托本来排款小心
2: 来呀
0: 杨迪，下个街道我

0: 即将上新了。
1: 我寂寞的脚
2: 步，我在想，喂，你们老哥，
3: 我想，
4: 我想要逛街去。
5: 每天清晨六点，原地猪阿婆总会准时出现在安海甘蔗巷口，支起灶，点上火，待油香弥漫，这里炊烟便唤醒了沉睡的古巷。
6: 杨敏松还是早安呢、啊？我得两只敲两只金，我让敲坑了，敲坑了，俺下都无上了，两只敲两只金，看看。
5: 追求效率的时代，人人都想走得更快，阿婆却执着于慢下来，守着一套看似费事的规矩，换来鲨鱼炸的色香味俱全。
6: 这个粮食哦，未当所有未肯，无上的，你拍，逐日叫伊甲咱批好啦，咱再来批。
5: 当问及鲨鱼肉要加点什么腌制，严阿婆连连摇头。
6: 不，像我的惯料，我参加鱼啊、青椒，你要参加，还盐、切一丝啊，最大的一斤，或者是三不三，那几个做的起码或者是三不三，能改进，能改进，能进，能当家吃，鱼新鲜，只能吃，吃了就感觉甜。
5: 不七加八加是阿婆最大的底气和信条，她深信新鲜本身就是最好的调味师，而这番对原味的自信接着便要交付给一锅滚烫的热油。
6: 今天差不多今天恰落就差不多起来了，想落咱就好了啦。
5: 披着一身金黄的盔甲，鲨鱼炸冒着热气滚烫出锅，散发着勾人的油香，咬下的瞬间，齿间会先接收到一声清脆的咔嚓信号，这是油炸食品最直白的诱惑。
7: 我是在厦门生活，小红书知道的，特地来找朋友一起来。我觉得挺特别的，因为我们之前那个炸物其实吃的都没有炸鲨鱼，会比肉类，就是其他那种猪肉类会更清爽一点，我觉得。
3: 刚好是昨天带小孩去买那个粉蹄，然后拐过来看到，哇，这个不错，那个咸淡适中，刚好不会太咸，那个粉比较脆一点，小孩喜欢吃这个。
5: 安海的特色炸物不少，可鲨鱼炸还是凭着它酥脆的外皮和内里的鲜嫩，以及那一股海洋气息，惹得外地人驱车前来，惹得许多安海人几十年来只好这一口。
8: 这边较俗，搁一物件较好。我是外的人，都来看阮老母所挂的卖，大概一个月一个，老母爱食，大家皆爱食，高沙味。
9: 我这才一百公斤的咯，
10: 一百公
9: 斤，是阿爷啊。
11: 爱食咱外的美食，买三十块跟我食了，到就先食了了。
12: 俺那是阿老黑啊，
11: 怎么吃都是咱外的才好吃。
5: 怎么吃？都还是安海的好吃。在严阿婆的账本里，喜欢是更珍贵的通货。
6: 差不多鱼那无去，阮就无得去；鱼那去，给阮才有去。咱不是要大赚人，咱是赚家里的消化大一些啊。
5: 这份将心比心的经营哲学，让这份古早味几十年来不曾与食客疏远。也正是这几十年的光阴，将胡须东这个名号深深烙进了安海人共同的记忆中。
6: 胡须东，阮大官，阮大官，伊做正早，伊伫咧煎蚵仔煎咯，啊煎咸鸡仔咯，煎沙鱼煎咯，煎培根咯。
13: 50多年咯，
6: 阮接来是多只，但是
13: 四十多年咯。
6: 以前哦，连一个正出去不找到，咱就定咧买，要怎影响人买，买过买无。
5: 岁月改变了街巷的容颜，却从未改变这里几十年如一日的炊烟。光阴在油锅里翻滚沉淀，那刚出锅的鲨鱼炸便是几代安海人舌尖上的故乡。
0: 南北甜咸炒疯了，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晋江面粉谷接棒战场，
1: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晋江上新了。
10: 说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10: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根，唔只咸的皆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嘞。
0: 以前呀，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10: 就卸两粒盐，

0: 较咸香，佮较润。
1: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2: 超滚水较袂烂屁屁。
1: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3: 敲一块石块，个啊，它差差不多敲，加润，食起啊，个较 Q。
1: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3: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米粉糕，好老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1: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0: 米水掺起了鱼脯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干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1: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占谁？
4: 烦死了、
3: 我吃到各种甜的米粉糕，觉得有啥细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
0: 规碗汤啊，两块啊米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香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1: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0: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3: 好食。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阿姨，您吃水果吧。
7: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7: 好嘞。
8: 嗯，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9: 啊，癌细胞！
8: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六个疗程就能治好。
9: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7: 好好好，好好好。

0: 九号，你来看。
1: 看来我们要找的东西在里面了。

0: 这是一份用密码编写的情报，需要破译才能看到内容。
1: 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带走，如果带回去的话，他们就会怀疑宋春被杀的原因。我得把它记录下来。
0: 我来了。

0: 谢谢小姐，谢谢。雨珠，那份情报已经被破译出来了，正是组织上一直想得到的。 关于特高科针对我们新四军所密谋的行动计划，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情报里记录了我新四军陈军长和锦宁师长将于12月20日途经河南安阳的平汉铁路前往延安的情况。显然，日本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暗杀陈军长。你的情报太及时了，我们不仅瓦解了日本人的行刺企图，而且还顺藤摸瓜，抓获了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奸细。你可立了大功了，雨竹。
1: 周大姐，这次的功劳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要不是君浩帮我，我肯定拿不到这份情报。我发现你现在提到萧君浩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0: 因为我们是战友吗？
1: 傻丫头，你看，都脸红了。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爱上他？
1: 怎么不可能？我把全部的爱都给支援了，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别人了。
0: 玉珠，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想？如果爱情来了，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要苦了自己？ 革命先烈的牺牲，是为了让后来者，让他们深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想一想，如果志远他知道，因为他的牺牲，你从此孤身一人、郁郁寡欢，他会怎么想？难道他牺牲，是希望你从此生活的不幸福、不快乐吗？
2: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和君浩是两条平行线，一辈子也不会有交集。没想到，在华农人，我们不仅成为战友，还一起组成了情报小组。人生真是有很多意外。 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0: 傻丫头。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你要大胆的去追求，不要违背自己的心。

0: 你跑到我这边的关系室来干嘛呀？
1: 你怎么跟我解释的？不敲门就进来？
0: 你不是说我是你女朋友吗？你不用进来敲门的吗？
1: 陈认识我女朋友了？
0: 你干嘛呢？干嘛不让唐妈洗啊？
1: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送尊的。
0: 那就扔掉呀，留着干嘛？
1: 我也想啊，太可惜了。我这衣服是日本的松村大岛捻线绸的。
0: 要用温水洗，要用轻柔的手法，要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微风中吹干。
1: 那你记忆力不错啊。
0: 等我一下。

0: 衣服都倒进去了，血渍就洗掉了。像你刚才那种做法呀，衣服都搓破了也洗不掉。
1: 哎，山边有个女朋友真好。 这个世上如果没有女人，我们怎么活？
0: 在你们男人眼里，女人就是用来洗洗衣服、做做饭的吧？
2: 我没那个意思啊，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咱们的任务也完不成了。

0: 你这张嘴啊！
1: 哎，对了，我姐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说话的时候语气有点重。

0: 外人看他们倒是般配，其实就是法律上的夫妻。王经纬跟方俊英和师丹，那才是感情夫妻。所以说啊，为了利益两个人在一起，就算陪伴对方一辈子，那能有什么意思？
1: 可是秋露姐，我姐夫他们俩是有爱情的呀，姐夫以前多爱程碧姐啊。我觉得不仅仅是爱，甚至还有一些仰慕。
0: 以前我姐爱着夏恒君，宋光爱着我姐，那时候的感情多纯粹啊！因为当时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惺惺才能相惜。可现在道不同了，两个人只能越走越远，剩下的就是人间烟火了。我姐夫倒好，直接抽上大烟。
1: 你没有劝劝程碧姐啊？
0: 我劝她什么呀？劝她回头是岸。我姐夫这个人呢，是糊涂人做糊涂事，我姐是聪明人办糊涂事。他如果听劝的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怎么？
1: 没什么。
0: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1: 别一天到晚没正经的。

0: 特派员，
1: 你主任人呢？
0: 我也不知道，主任这些天就没怎么过来。
2: 小老弟，干什么？
3: 找你呢。哎，大白天喝成这样。
2: 从前的几个朋友来了，我就喝了，尽尽地主之谊。啊，
3: 给你看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东西。
3: 每日新闻报馆社长孙村一郎被人杀害，连同司机手下一共三个人。
2: 哎呀，小老弟啊，这都什么年月了，死几个日本人算什么？再说了，一个报馆的社长，警察局查着就完了，还用得着我们吗？
3: 松村一郎名义上是报社的社长，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特高科的情报员。井上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让我们特工部限期破案。
2: 你说这个井上科长不知道我们特工部有难处吗？而日本人一指令下，我们的经费就要少去三分之二。我手底下有百十口人得吃饭，没钱哪有干劲儿？
3: 你说钱不钱关我什么事？我已经转达给你了，到时候警上问起来的时候，别说我没告诉你。
2: 查，不就是给警上交一份报告吗？我给你面子。
3: 好，那你去办，我还有事。
2: 小老弟，咱们在一口锅里吃饭这么久了，当哥的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一天到晚和日本人称兄道弟，想不想过如果日本人完蛋了你怎么办？
4: 老陈，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要知道日本人还没有倒台，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我今天就当你是酒喝多了。
5: 站长，
0: 小女，来，快坐，快坐。上次我说什么来着？你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败而气馁，很好，你不愧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来，你仔细给我说说，

0: 宋村是怎么死的？我向戴局长汇报。那日我埋伏在《每日新闻报馆》门口，看着他出来，我就一路跟着他，一直跟到樱花路。
1: 当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掏枪射击，包括他的司机跟助手。当时在现场，没有任何人看见。国民政府汪精卫主席，于33年11月11日，在日本名古屋地大医院逝世，据生于民国纪元前29年5月4日。 享寿62岁。仅于11月12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事中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静静办理。坊间都在传，说主席的死是因为老太婆病急乱投医，求治中医刘一帖。
2: 结果刘一帖在膏药里动了手脚，主席迁毒扩散全身而亡的。
3: 小道消息，不能信。陈主任，有内幕啊！
2: 主席根本不在日本，夏天就已经秘密回到了上海。
3: 他不是一直都在名古屋吗？
4: 对呀，
2: 这怎么了？
4: 那都是幌子。
2: 听说也是啊。
4: 主席想念施小姐，闹着要回国。 回来以后就由施小姐陪同回来，去虹桥医院治疗。后来呢？重庆军技室截获破译了主席发给老婆子的电文，戴笠买通了大夫，潜入医院投毒，才导致她死亡。唉，
5: 说到底啊，都是女人给闹的。
2: 说到底，重庆厉害啊。

0: 王先生尸骨未寒，党内有些人就想洗手，不敢去过清闲的日子。我萧成璧绝不会为此所动。我一生敬服王先生，在沧波万里之中，依旧孜孜不倦于事业，谨向主席转达我的革命之情。
1: 现在党内的情况，你都很清楚。陈主席为了继承汪先生的遗志，正在竭尽全力地完成托孤之任。陈主席非常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0: 多谢主席抬爱，我定当尽心竭力。
1: 这是一份委任状，从即日起，由你就任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希望你能苦干苦守，协助陈主席完成汪先生挽救民族危亡的和平大业。
0: 我即便粉身碎骨，也不负主席厚望。
1: 好，坐坐。
0: 肖主任啊，今天找你来，除了宣布
1: 任命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讲。
1: 你先看看这个。
0: 迁徙计划。
1: 打了这么多年仗，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空前的用工荒。 没有劳力，哪儿来的国力啊？所以，日方让我们在各地搜捕劳工，连同在押的战俘，一道运回日本本土。这项计划，日本人非常重视，所以，陈主席希望你能出面主持。
0: 请主席放心，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2: 进来。
3: 吴秘书，前几天在中央饭店喝酒，怎么没来啊？忙啊！
1: 陈主席刚刚上任不久，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没时间呐。
4: 下次特意给你留了一台女儿红。
1: 吴秘书，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程斌呀，你好。老陈，改口叫肖主任了。就在刚才。
0: 肖成璧
1: 已经被任命为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了。那真要恭喜肖主任高升。肖主任，这项迁徙计划，老陈会全力配合你。
0: 吴秘书，请您转告陈主席，这项计划我能独立完成，不需要别人配合。肖主任。
1: 话不要说得太满嘛。这项迁徙计划是我们和日方的一次联合行动，是一次空前的、跨区域的、大规模的迁徙，势必需求各方各司其职、通力协作，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你说是不是？我说是。
0: 站长，
5: 尚局，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陈公博与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但任务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项任务由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肖成璧负责，你的男人陈德道具体执行。
0: 需要我做什么？
5: 你把这个装在陈德道的电话里，我们在你家附近设立这个监听点。 对陈德道进行监听。
0: 我会尽快安装好。
1: 夏蒙先的妹妹夏玉珠，是不是一直和萧成碧住在一起？
0: 是。
1: 她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工作？你想让她加入军统？她一直住在萧成碧家，她对萧成碧肯定很了解。如果我们把她拉拢进来，我们不仅可以搞清楚秘密任务的具体内容，而且在汪伪内部又多了一份情报来源。
0: 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大有益处。不行，不能把他拉进来。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于公于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站长，你不了解他。
2: 玉竹，有没有什么爱慕者呀？你别胡说，你看看，这都是提供新闻线索的。
3: 陈公博与日本人有阴谋。20日下午3时，玄武湖长桥旁写信面谈。
4: 我去买菜了。嗯。

0: 请问是星梦之一店吗？我在你们那儿定做了一件旗袍，好了吗？镇长，怎么样？调试好了？
1: 喂，请问是星梦之一店吗？我在你们那儿定做了一件旗袍，好了吗？
2: 你们和二组轮流值班，务必把陈德道所有的通话都记录下来，绝不能有遗漏。
3: 是。

0: 夏小姐，你是孙主任。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
1: 当然记得。是啊，过去的那些事情，谁又能忘记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0: 如果没用那份自白书，航轩就不会死，我也用不着一直自责了。这封信是你写的？咱坐下来说吧。
1: 我还有事，有什么事情就站着说吧。
0: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日本人跟成功坡正在谋划一项任务。
1: 但任务的内容我们不清楚，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我能帮上什么吗？这
0: 项秘密任务由萧成碧负责。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中统、军统，还是共产党？
0: 夏小姐，请等一下。我这次来找你，并不想给你添什么麻烦。你只要知道我是抗日的就好。航轩是我敬佩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斗士。你是夏恒轩的亲妹妹，当然也不是孬种。在国破家亡最危难的时刻，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为国家、为民族出一份力。
1: 自从我哥死了以后，是程璧姐收留了我。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我不可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抱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能理解你对萧成璧的感情，
0: 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为那些抗战到底的人多想一想，他们有亲人，有家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没有那个能力，我帮不了你。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跟我联系。
0: 你可以向布高里246号信箱投信。

0: 如果没猜错的话，孙天普应该是双局的上级。他在南京潜伏了这么多年，玉珠啊，你对这件事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在想，这也许是个。

0: 入军统的好机会。如果能加入军统，就能了解到几方面的情报。我想试试。
1: 你和组织的想法不谋而合。
0: 真的？
1: 瞧把你兴奋的。组织上是这么说的，可以利用这件事打入军统，但是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你一开始拒绝了孙天普是很正确的，欲擒故纵，主动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
0: 嗯，我明白了。
2: 小姐，毛毛车。小姐，我有话跟你说。孙天普是不是找你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你不要加入军统。
0: 为什么？
2: 我为他们效力这么多年，早就看透了，军统不干净。
0: 你们不是抗日的吗？怎么会不干净呢？
2: 小姐知道我为什么会回南京，为什么会回陈德道身边吗？是孙天普用重生威胁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
0: 可你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说是军统救了你，让你找到活下去的信心。加入军统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所以你要竭尽所能地报答他们。
2: 他们是救了我，也给了我想要的荣誉，但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姐，我可以为此变成一个刽子手，但你不可以。
0: 双菊，既然你什么都明白，为什么还要逼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
2: 这就是我的命啊，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小姐不一样，别上军统这条船，因为上来了就再也下不去了。
3: 雨竹呢？估计在报馆加班吧。
4: 不要等她了，来，把青烟丸先吃了。
5: 君浩啊，现在形势不好，好多日本人都回国了。我看你那个特工部特派员的工作也不要做了，回日本去吧。
3: 嗯，说的没错，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现在中央的官员纷纷请辞，想尽一切办法跟重庆取得联系。那个周佛海家堂而皇之地摆上了重庆电台，还有丁默村前不久刚刚又释放了一批军统特工。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们也留后路吗？
3: 人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啊。有陈德道天天往银行去取钱，还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海外。
5: 你姐我不是那样的人，也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反反复复出尔反尔，表面上为南京做事，背地里又与重庆同好。我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绝不反悔。
3: 姐，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从日本回国来看你们，那时候你跟姐夫何等的意气风发。你再看看现在，人亡政息啊。
5: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汪先生生前对我一再叮咛，我怎敢忘记？现在倒好，船还没沉呢， 就纷纷开溜了。和平运动为什么不能成功啊？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败类。
4: 我不吃了，你慢慢吃吧。
3: 姐，姐夫，劝劝我姐，让她给自己留条后路。
6: 他已经应下陈公博和陈璧君要为南京政府效力到底，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食言的。
7: 太太，这位先生说他是您的同乡。
8: 陈璧姐，
4: 长发啊，快坐。哎呀，好久不见了。
9: 宋光，宋光，
10: 哎，
9: 你来。
8: 宋大哥，
10: 长发，你怎么来了？哎，先坐。哦，这是程璧的弟弟小云浩。
8: 金浩少爷好。
10: 啊，你好。坐坐坐坐坐。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8: 当年和双菊在上海逃难走散之后，我自己就回武汉乡下了。这些年，自己一个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4: 那你怎么又来南京了呢？
8: 宋大哥，程璧姐，我求求你们了，
10: 长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们村里边的父老乡亲吧！
8: 你别这样，先起来，先起来。
10: 坐下说，村里人怎么了？

0: 村里人怎么了？前段时间日本人在村里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是要招劳工修铁路。村子里边的男壮丁都报名了，但是他们上了船来到南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修什么铁路，是日本人在搜捕劳工。乡亲们就不干了，可日本人就把他们给关起来了。一个多月都过去了，村里边的所有男壮丁都不见了，我们到处找，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宋大哥，你说这日本人真的要把他们拉到日本当苦力是吧？程碧姐，宋大哥，你们知道这个事儿是吧？他们真的要被囚禁起来，运到日本是吗？
1: 程凡，这应该是传言，不是事实。
0: 可他们确实给抓起来了呀。
2: 都是家里的重劳力，他们的孩子、媳妇儿、爹娘都在家里等着他们呢。
3: 姐，姐夫，你们在政府任职，对于这件事情一点都没听到风声吗？
1: 最近战局不好，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也严重匮乏，这是事实。
0: 宋大哥，程碧姐，你们二位。
1: 是在政府里边做事儿的，都是大官，能不能看在是父老乡亲的面子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救你们，救救他们吧，我求求你们。长凡，你起来，你们就想办法帮帮他吧。长凡，你听我说，你的事情我记下了，我会询问，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和日本人的关系，我说话。
0: 也不一定管用，但是你放心，我会尽力的。谢谢宋大哥，这是我在南京住的地方，要是您有消息，记得通知我一声。
1: 好，
0: 那我先走了。谢谢宋大哥，谢谢程佩姐。
4: 唐妈，
5: 哎，
4: 唐妈，来送一下客人。
5: 好的，
1: 谢谢啊。
5: 这个厂房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不打算帮呗？怎么帮啊？这是日本人决定的事情，没法帮。也就是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呀？姐夫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害怕自己一步错步步错，到时候就回不了头了。
6: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回头是岸的大好机会啊！你想想，你救出了这帮人，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就当是给自己买了一张赎罪券呢。
4: 谈何容易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那，你怎么向刚才那个长发交代？
4: 拖一段时间，就说问了，没办法了。

0: 我想来想去啊，长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完全不管的话，心里面总是有些不落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有什么办法呀？这件事情陈公博点名让我负责，我能怎么办呢？
2: 你觉得长发说的这件事情？ 跟程碧姐有关，肯定跟他有关系，而且他一定参与其中了。难道这就是程碧姐正在负责的那个秘密任务？军统的人找到我，说希望我帮他们一起查出程碧姐正在负责的一个秘密任务。
3: 军统，
4: 我看君浩对雨竹是认真的。

0: 爸爸，我正在跟你说正事呢，你干嘛？哎呀，我姐正在上面看呢。
1: 随他们去吧。喝了再上床。咱们得帮帮惩罚，这也是在帮我们的父老乡亲。如果我姐真的在负责这件事情，我们得尽快通过她，查到那些被关押的人，关押的地点到底在哪。对了。
0: 程发现在怎么样啊？邵海一别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1: 我姐经常跟我说，那个顾长发好像很喜欢你，没想到你也很关心他呀。
0: 怎么，我不能关心他？
1: 当然不能啊，你只能关心我一个人。
0: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我肯定是还要关心另外一个男人的。
1: 谁呀？
0: 和平啊。

0: 啊，早，君浩少爷。
1: 早啊！
2: 你这车也够脏的，去哪儿了？是不是偷偷带着小姑娘去约会了？哎，
0: 这我可就不敢了，君浩少爷，您这可不能冤枉我。
2: 那这车上的泥从哪儿来的？
0: 哦，车上的泥啊，是前天带肖主任去江滩，路上全是泥，回头就给您刷掉。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声音？什么声音？
0: 好像是狗叫的声音。
1: 好像在那边，走。

0: 这里一定就是关押劳工的集中营，重病把守，一定没错。
1: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0: 咱们让我去看看。
1: 走。

0: 这些人不仅仅是劳工这么简单。
1: 没错，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壮劳，很有可能是战俘。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拍几张照片回去，以后确认他们的身份。

0: 見に行ってみよう。
1: よし。
0: 誰もいないみたいだな。行くか。
1: 先行ってくれ。俺、遠目してくわ。
0: お前、近いな。
1: お前のズームだよ。

0: 刘妈，哎，重生饿了，什么时候吃饭呀？
1: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先生那儿还忙着，让你带着少爷先吃，我这就给你打饭去。

0: 记住，参加下月十号行动的所有人，从今天开始都给我集中起来。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离开。
2: 对，这项任务的保密级别很高，
0: 我不允许从这些人嘴里走漏半点风声。
3: 是，主任，如果肖特委员要问起这些人，我怎么说？
1: 告诉他，人都走到76号去了，要找我，去上一站。
4: 儿子。
1: 总部去吃饭呀？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
5: 爸爸也饿了，走，
4: 吃饭去。
5: 走喽。
6: 站长，这个沈德道特别狡猾。咱们监听了他这么多天，现在只知道他要在下个月十号进行行动。关于行动具体内容，他一丁点也没在电话里透露过。
7: 你们继续监听。
8: 是。
9: 在这里帮你干活，就让我想到咱们当时在根据地审核的情景了。那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帮战友们纳鞋，和平就和小朋友们踢球。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美好了。
10: 是不是想和平了？
9: 想，但是我知道，和平在延安，比在这里更快乐。
10: 和平这学期又获得了优秀小标兵称号，八路军抗疏子弟小学的老师们都特别喜欢他，说他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特别像咱们八路军的小战士。
9: 是吗？和平啊，以前最胆小了，见了陌生人都不敢多说话。这几年俊浩一直鼓励他，慢慢的变得有自信了，越来越像个小男子汉了。
10: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们和和平就能团聚了。
9: 嗯。

0: 对了，江滩边被关押的劳工身份，均号已经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被骗的老百姓，还有一小部分是国民党的战俘。
1: 日本人这么做，是知道自己不行了。玉主，不管这批劳工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和同胞。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
0: 但他们具体的转运时间，咱们还不清楚。如果有可能，还要从肖成弼身上想办法。
1: 肖成弼最近走出晚归，我几乎见不到他。要想从他身上知道具体的情况，恐怕是很难。
0: 肖俊浩在特工部，有什么发现吗？
1: 他完全不知情，估计是被排除在外了。不过。 他说：“最近陈德道很神秘，可能是和这个计划有关系。”
0: 陈德道要参与了，那军统那边一定会知道些什么。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去找孙天普。

0: 是主动找的，对。我跟顾长发是同乡，在这批被关押的劳工里面，有大部分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我可以和孙天普说，我是担心家乡父老的安危，所以才投奔军统。这样一来，我不仅顺理成章地打入军统内部，还可以在解救劳工的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协助。
1: 站长，他来了，就他一个人。你在这儿等着。是。
2: 对不起，夏小姐，刚才遇到了谢岩，我来迟了。没关系。
1: 我这知道你会跟我联系的。我有一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助。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2: 我从陈碧姐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她负责的这个事关系到我家乡父老的性命，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要救他们。我需要得到您的帮助。我就说嘛，夏红轩的妹妹不是一个孬种。 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
1: 条件？
2: 我可以帮你救出那些父老乡亲，以后也要帮我们从萧城壁和宋光那里打探到我们所需要的消息，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一份所有中国人应该做的贡献。夏小姐，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站长，升级。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吧？要不要叙叙旧？
1: 站长，能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吗？
2: 哎，长话短说。
1: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为什么要加入军统？家乡父老性命攸关，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你可以告诉我啊。
2: 让我来办呀，你为什么非要把你自己搭进来？我觉得孙天普说的对，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
1: 孙天普说那些屁话你也信？不行，你不能在这儿，现在走吧，现在还来得及。少局，我留下来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俩就又能在一起了，小姐，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3: 小姐，站长让你进去。好，小姐，别说了，进去吧。
1: 我从萧成弼那儿了解到，伪政府和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转移任务。
3: 他们要把在押的战俘和从各地搜捕来的劳工秘密运送到日本，
1: 以满足战争需要。这些人现在被集中关押在城郊的江滩附近，有专人看守。这些人当中，除了有你们国军的人，还有许多老百姓。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些。
3: 夏小姐一出手，便掌握了如此重要的情报，果然不同凡响。不瞒你说。
4: 双局在陈特道那儿打探到了特工部10号，有一次秘密行动，
3: 想必就是你说的转移任务。你们这对姐妹花，一个打探到了行动的内容和地点，一个搞清了行动的时间，这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
4: 夏小姐是员福将啊，当时我在争取你。
3: 双局拦着不同意，若是听你的，岂不是我们南京站的一大损失吗？
1: 孙站长，您过奖了。双局也是好意，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只怕以后给你们添麻烦。
3: 我们那些训练课程太过死板，在我们内部，那些训练优异的同志，一遇到真格的都不成了。不像你，没受过训练都能搞得这么重要的情报。
1: 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各位，戴局长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那些战俘和劳工。
3: 夏小姐，这项任务由你来负责。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1: 站长，这次任务还是交给我吧。夏小姐没有经验，我怕她会误事。
3: 不，我相信夏小姐的能力，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1: 站长，
3: 你不要说话，听我说完。
4: 戴局长指示我们，行动当日兵分两路，一组由夏玉珠负责，主要营救那些战俘和劳工；二组由顾双局负责。我们得到消息，汪伪政府办公厅主任肖成弼3日后会在中山北路259号国际联欢社。 出席一场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刺杀活动，你的任务是抓住这次机会，对肖成弼进行刺杀。
1: 刺杀肖成弼？
3: 对，我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来，肖成弼是汪伪政府的死硬分子，除掉了他，就铲除了我们一块心病；二来呢，你可以掩护夏玉珠解救劳工的行动，一旦刺杀成功。 会惊动方方面面，牵扯城内大量兵力。夏小姐可以趁着这个混乱时机，实施营救。小姐，没事吧？
0: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叫车送你回去。

这次行动了。

0: 都安排好了，顾长发那小子，他真是够仗义。我一跟他说他当时就答应了，到时候呢，他会带几个我们的兄弟假扮成劳工去应征。等他混进去了以后呢，就会把咱们外面的情况告诉里面的兄弟，到时候大家齐心协力来一个里应外合。这一次啊，军统的人想不插手都不行了，到时候一旦发生暴动，谁会在乎谁是代理的侄子？你放心，这一次啊，咱们一定会把那些乡亲们都给救出来。 还有，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战俘营里现在正在负责搬送日本人在华掠夺的煤矿物资，看守他们的兵力并不多，而且根本没什么战斗力。宇宙，你怎么了？从回来到现在，你一直心不在焉的，出什么事儿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看，或许我能帮你呢。
1: 是小梅姐，
0: 我姐，她怎么了？

0: 现在进来都不知道敲门。
1: 对不起，主任，发现一个可疑信号。
2: 城里的可疑信号还少吗？大惊小怪。
1: 这个可疑信号在您家附近。

0: 崇拜他，想变成和他一样的女侠啊？要做一个有思想、勇敢坚强的新女性。
1: 有什么苦衷，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虽然你的出身低人一等，人家好歹尊你一声陈太太。
2: 程碧姐，你还是叫我双菊吧。
0: 那我可不敢，万一让你家陈先生知道了，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0: 山外也设了关卡，保证运送安全。
1: 先生，您回来了。
2: 重生回来了吗？
1: 少爷还没放学呢。
3: 给我搜！
4: 是。

0: Right.
1: 先生，太太和少爷回来了。
2: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我去买药了。
2: 买什么药？
1: 安神的药。

0: 我已经洗了。蓝月是把客厅弄脏了。顾双菊去哪儿了？
1: 太太一早就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2: 今天有什么重要活动吗？国际联欢社好像有一场慈善活动，很多要员都会参加。

0: 虽然是汉奸，我能理解。他们到了，我得去跟他们会合了。
1: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行，你现在公开的身份是日本特务，不能出现在军统面前。你好好做侦查，你在我身后，我安心。
2: 有什么危险，记得往山里跑。等我的好消息。傻丫头，走了。我们在原有的留养局、计量所、育婴堂的基础上，整顿扩充，筹集捐款。
3: 包括善款不足的部分，从地方税款里酌量提用。通过谋工解决衣食，并且每月对收养的人员除孩童外进行考责。在此，我代表南京政府，代表陈公博主席，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来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今天的慈善
4: 董双菊
2: 是不是？

过来，过来，过来！哎，别打我，别打我，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说你饿，快来！

0: 接应他们。
1: 是。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气太热了。
1: 是啊，今天似乎超过了30度。
0: 哦，对了，
1: 什么？
0: 外公呀，天气很热的时候，如果有让身体感到凉爽的东西就好了，是吧？
1: 是啊，不过呢？
0: 不过呢，冰淇淋是真的真的很凉快呀。
1: 哦，是啊。
0: 所以，请给我买冰淇淋吧。
1: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好的，走吧。
0: 你好。
1: 是小美来了呀。我也来了。今天真热啊。哈哈，欢迎。在今天这样炎热的日子里，冰淇淋是最棒的。小美，你想吃什么？外公给你买。
0: 让我看一下。哇！吃什么好呢？想吃闪闪发光的草莓公主，不过巧克力牛奶黑白配也不错。还有这个饼干雪人，看上去也很诱人。
1: 哈哈哈哈！这些复杂的名字你怎么记下来的？我一个也记不下来。
0: 什么？一点都不难啊。我可以记住这里所有冰淇淋的名字。这是甜蜜甜蜜香蕉，这是胡萝卜小兔子，彩虹银河，闪耀柠檬。
1: 太好了，小美长大后可以开一家冰淇淋店哦。
0: 要是有自己的冰淇淋店就好啦。
2: 今天我们玩什么好呢？好无聊啊。去院子里玩吧。
3: 我不想出去，天气太热了。
0: 那我们开冰淇淋店玩吧。
4: 什么？开冰淇淋店玩？
0: 是啊，之前我去了外公朋友开的冰淇淋店。
2: 哇，一定很好吃冰淇淋。
3: 开冰淇淋店是怎么玩的？
2: 我们用画画来玩吧。
0: 我有冰淇淋玩具哦。锵锵！
2: 哇，真的很像冰淇淋店啊。
0: 那我来卖冰淇淋吧。

0: 好的，
1: 请结账。
2: 好的，还能积累积分哦。
1: 谢谢。冰淇淋店真好玩，
0: 真的像冰淇淋店。
1: 没错，没错。

0: 吃太多哦。啊，好幸福，我好想快点长大开一家真正的冰淇淋店。
1: 上次不是说想成为像你爸爸一样会做蛋糕的人吗？
2: 那之前不是说想成为写童话书的人吗？
0: 这是我的心声呀。现在冰淇淋最好了。外公，今天也很热呀。
3: 那怎么办？
0: 热的时候要吃凉的东西。
3: 凉的东西比如什么？
0: 嘿，您都知道的，
4: 冰淇淋。
3: 哈哈哈哈，好的，不过这是我们的秘密，别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说我们买冰淇淋的次数太多了。
0: 好的，保密。
1: 外公最棒了。你好，
3: 我们又来了。你们来了，正好。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5: 哎呀，我家里突然出了急事，我得马上回去。
3: 哦，是吗？今天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吗？哎呀，哈哈，抱歉。嘿，小美，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0: 啊，好的。
3: 还有，过一会儿顾客就要来取冰淇淋蛋糕了，能帮我一下吗？没问题，你走吧，我们会在这里等你的。
5: 谢谢，我马上回来。
3: 小美，没事吧？在这里等可以吗？
0: 可以的，我在这里很开心的。
6: 你好。
3: 欢迎光临，您是来取冰淇淋蛋糕的吗？
6: 不，我是来买冰淇淋的。
3: 什么？怎么办呢？现在老板不在，卖不了冰淇淋。
6: 是吗？这可怎么办呢？我答应给他买冰淇淋的。
1: 冰淇淋，我要吃冰淇淋。
6: 别哭，妈妈下次给你买。
1: 不要不要，冰淇淋，冰淇淋。
0: 外公，我们帮忙卖不就好了吗？
3: 我们卖？
0: 是啊，你看他都哭了。
1: 我要吃冰淇淋。
3: 我明白了。
0: 店长爷爷他说什么？
3: 他说还要一会儿才能回来，想要我们帮卖一下。
0: 呀，太好了。
3: 哎呀，这个您要的冰淇淋来了。
6: 哇，谢谢。来，快吃吧。也谢谢你，再见。
0: 祝您一路顺风。
7: 哇，这里的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8: 吃什么好呢？
9: 我想吃那个闪耀柠檬。
8: 我想要那个彩虹银河。
0: 欢迎光临，
9: 请给我一份闪耀柠檬口味的。
3: 闪耀在哪里？
0: 外公，是这个。
3: 是的，给你。
8: 请给我一份彩虹银河。
0: 那个。
3: 知道了知道了，给你。
7: 你好像很懂冰淇淋，可以向我推荐一个吗？

0: 酸酸甜甜的苹果星星很好吃。
1: 那给我一个吧。
2: 这是太灵美的冰淇淋店，清凉冰爽冰淇淋店。这是幸福时刻，
0: 欢迎光临。
3: 我来取冰淇淋蛋糕。

0: 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吧？
1: 没事了，多亏了小美，卖得很好呢。
2: 是的，我非常开心。
1: 哎呀，是吗？谢谢你，小美。回来啦！
3: 哎呀，这是从哪里买来的冰淇淋呢？
2: 今天和外公一起打工换来的。
4: 哦，和外公一起打工，
1: 我们去。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苦苦饼。
3: 儿子，休息一下吧。
1: 差不多就好了。
3: 儿子，你生病了。你以前生病了，你妈妈都会给你做苦苦饼的。
1: 去找妈妈喂饼。你，
3: 儿子，
2: 儿子，来吃苦苦饼。
1: 妈妈恢复记忆，知道我生病了。妈妈，
5: 苦苦饼，难道吃了就会变酷啊？
6: 那我不客气了。

0: 来还担心你会怕苦，不肯吃苦苦饼。原来你这么喜欢，多吃点就会很快好起来。
1: 原来是苦苦饼啊！啊，好难吃啊！
0: 正所谓良药苦口，吃一点吧。
2: 不要吃！
3: 妈妈，我生病了。
0: 小灰灰乖，吃了饼，病就会好了。

0: 全啦。
1: 啊啊！儿子，快吃饼！啊！
2: 我不要吃。
0: 这次应该找不到了吧？
1: 儿子，快吃饼！哎呀！
2: 怎么这样都能找到我呀？痛啊！
3: 懒羊羊。
0: 看你还怎么找得到我。
1: 儿子，快吃饼。
2: 不要再找我啦。
0: 妈妈，我还在生病。
1: 小灰灰乖，吃了饼病就会好了。
0: 妈妈还没有喂我吃。
4: 哈哈，我来帮你。

0: 妈妈想我已经病好了，看我还能打拳呢。看看那边。
1: 有树叶飘落，看来真的病好了。
0: 小灰灰病得很严重，得马上吃哭哭饼。
1: 小灰灰来吃饼。原来病还没好，快来吃哭哭饼。
0: 哎呀，我不要吃啊。
1: 儿子，快吃饼。

0: 你一车美食。
1: 谢谢妈妈侠。
0: 小灰灰，留一点给懒羊羊。
2: 妈妈。
1: 那真好吃。
0: 小灰灰好像有点发烧，病得很严重。还是你先来吃饼吧。
1: 为什么总是喂我吃饼？

0: 儿子到底去哪儿了？
1: 阿奇！
0: 儿子和小羊，
1: 再这样下去，我们俩的病都不会好的。可是我想妈妈喂我吃苦苦饼。
0: 儿子，终于找到你了，懒羊羊，你刚好也在呀。
1: 爸爸，回来了。不要追我呀，我可是比喜羊羊更乖的小羊。
0: 你是吃的最快的小羊吧？儿子，懒羊羊哥哥不舒服，我们得快点带他回狼堡去休息。
1: 快点快点。
2: 儿子的苦苦饼。狼堡。
1: 为什么总是我被抓？
0: 老婆回来看到有羊肉吃，一定会马上恢复记忆的。病羊可不能吃啊，得赶快治好才行啊。只要吃了苦苦饼，病很快就会好的。
1: 又是苦苦饼。我不要吃。你还是吃了我吧。
0: 你快点吃了苦苦饼吧，你吃了我就能快点实现你的愿望，让你到我的肚子里去。是你逼我出绝招的。没错，吃过苦苦饼，从此不再病。

0: 竟敢欺负我儿子！从此不再病。那我们走吧。
1: 妈妈一定会回来。
2: 鸡鸭买了什么？
3: 是鸡鸭鸭的大特笔袋，
4: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5: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7: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爱不完上。
3: 飞牙牙，你的新玩具给我玩玩好不好？
6: 不好。
3: 飞牙牙，不要这么小气嘛。
6: 我小气？你忘了上个星期我借给你四个玩具，结果你玩坏了三个。
3: 对不起，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6: 不借就是不借。
0: 沸羊羊，你和懒羊羊谁大谁小啊？
6: 当然是我大过懒羊羊了。
0: 那沸羊羊就是哥哥，懒羊羊是弟弟喽。哥哥这么有爱心，一定会关心爱护弟弟的，对不对？
6: 那当然。
0: 那你的飞机借给弟弟玩一会儿，回头就还给你，好不好？
6: 可是懒羊羊老是弄坏我的玩具。
0: 他小嘛，还不懂事。你是哥哥，要包容弟弟。
6: 好吧，谁让我是哥哥呢？懒羊羊，给你玩。
3: 好，谢谢飞羊羊，我一定会爱心的。妈妈，我好爱你。
0: 是你哥哥？
3: 是啊，懒羊羊哥哥是小灰灰最喜欢的哥哥。
0: 我知道小灰灰最大方了，一定会礼让哥哥的。不如你把坦克借给哥哥玩一会儿，一会儿就还给你。反正坦克是你的，你什么时候玩都可以呀。
3: 对呀，懒羊羊哥哥，给你玩吧。
1: 哎呀，有妈妈的孩子真是像个宝啊，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8: 哎呀，好累呀，昨晚做了大半夜才做完这么多功课。
9: 你算好的了，你看他们。
10: 村长，为什么要布置这么多的功课呀？
6: 不会吧，懒羊羊，你一点也没写呀。
1: 错，这些全是完成的功课。
11: 什么？
6: 怎么可能呢？我不信。
1: 不信你就看咯。
12: 太过分了。
1: 不管，反正是做完了，谁叫我有个好妈妈呢。
6: 终于到了午饭的时间了， 不知道今天值日生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呢？哦，
11: 哇，今天这么丰盛啊！哎，是什么节日啊？我怎么不记得？
3: 这才是你们的。就是妈妈想给我做的爱心饭盒，跟你们没关系。
12: 宝贝儿子，妈妈又做了一些过来，小孩子正长身体，营养跟不上可不行。
13: 这也太溺爱了吧。
12: 儿子好球，
3: 球进啦。
6: 哦，没进没进没进。
12: 儿子不怕，
3: 啊，进啦进啦。
9: 这样也行啊。
14: 就知道小羊最好骗了。
6: 叽叽叽叽叽，
4: 回家啦！救命啊！妈妈想救命啊！
14: 落到我灰太狼大王的手里，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是没有用的。
12: 宝贝儿子，我来了！
15: 儿子，怎么样？你没事吧？
3: 妈妈想，我要这个。
15: 啊，灰太狼！儿子，给你。
14: 安奈之棒棒糖是我的，我的。
6: 懒羊羊，你现在越来越依赖妈妈翔了。
3: 有吗？
16: 怎么没有？你向妈妈翔撒娇，
6: 独占妈妈翔，
13: 还让妈妈翔帮你做功课，不能容忍。
9: 你这样会让妈妈翔越来越以为你就是他的儿子，那小灰灰怎么办呢？
3: 妈妈侠，
12: 懒羊羊吃饱了没有？懒羊羊冷不冷啊？懒羊羊，妈妈给你讲故事了。
3: 你们说的对，妈妈侠是小灰灰的妈妈。我会把妈妈侠还给小灰灰。
12: 懒羊羊，快来尝尝新出炉的红豆饼啊！
3: 妈妈侠，我们去那家吃，我明天再还，
12: 不差这一天。
6: 叽
3: 叽，360度旋转，
12: 小心点啊！懒羊羊，对不起啊！
17: 我的遥控飞机，
6: 懒羊羊！
12: 是妈妈侠不小心弄坏了你的飞机，你放心，我一定会装好的。
3: 我会装好还给你的。
6: 太过分了，懒羊羊，做错了事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说，
9: 还让妈妈侠帮你认错。
3: 我没有。
6: 可你也没有认错，懒羊羊向我道歉，赔我的飞机。
3: 快跑啊，妈妈侠，飞羊羊放火啦。 羊羊真小气，不就一架飞机吗？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2: 嗯，儿子别担心，等妈妈把飞机粘好，沸羊羊就不会生气了。
3: 妈妈侠，我肚子饿了。
12: 儿子，你等着，一会儿就有吃的了。儿子，妈妈找到吃的了。

0: 灰太狼。
1: 我真后悔，要不是我不肯认错，就不会被灰太狼抓到了。妈妈讲，我再也不要你念我啦。
2: 门怎么没关？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
0: 儿子，我来了。
1: 妈妈侠，快来救我。
3: 小红，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等你吃了羊肉一定会想起我们的。
4: 敢欺负我的儿子灰太狼，我跟你拼了。
1: 救命啊，妈妈侠！
0: 怎么了，儿子？
1: 妈妈侠，好多功课，我做不完。
5: 谁让你放假的时候光顾着玩儿？
4: 哎呀，忽然想起还有衣服没有晾呢。我回去晾衣服了。
1: 妈妈一定要回来。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坚守古法工艺和创新，坚守诚信。我是非物质文化花茶技艺传承人王德兴。再泡那个，我们现在泡的是茉莉贡茶，开宗茉莉贡茶的。它这个茉莉贡茶的特点是，我们泡在水里面，我比喻一个叫做花影龙辉，就说这个龙在水里面戏水，见到花香竖起来飞起来，叫花影龙辉，这个感觉。

0: 这个茉莉花茶又叫四季茶，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
1: 茉莉花茶就是本来是绿茶类，就是寒性的，带少偏寒的。它通过茉莉花这个熏制以后，自然变成中性了。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本草纲目》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理论里面讲到，我们的就是各种茶的不同，就是说，特别是茉莉花茶，春夏秋冬，它叫过渡茶。中医理论讲到，比方说春天肯定要喝绿茶，还有茉莉花茶，是吧？那为什么要喝绿茶呢？绿茶本来就是我们人类就需要的，就是干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青菜一样，叫时尚菜，那肯定是很喜欢的，是吧？肯定是人类需要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时尚菜，再做加上我们茉莉花香，那就更有它的一个叫做我们的养生点，就人类的需求点就提升了。真正的我们的茉莉花，就像我们所说的叫金黄色，就是标准的茉莉花的一个原色。感觉是幽香和甘甜，回味有非常甜的一种感觉。这个头一杯，它马上就体现出它的甘甜了。首先就马上就，我们叫做按照文学来说，就张飞一样的爆发力。它这种甘甜马上就特征就体现了，是吧？
0: 冲动。
1: 它非常强调的花香的芬香，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一种记忆。
0: 说到记忆，你还能记得住当时如雷村的那个茉莉花的那种花海啊，和这个采摘的那种情景？
1: 如雷这个地方呢，是一块是浑水宝地，它这个地方出的很多的不同年代的这个官员，人杰地灵。那这地方为什么也就在福州的一个纬度上，它这个如雷这个呈现出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收入很少，主要的以

0: 龙珠和茉莉花为主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到，就像有一个小篮子，背的小篮子采这个茉莉花，然后小篮子那个满了以后采的满面的，他要采呀，很热的天气，那个时候很吃苦耐劳，但是他很愿意去做的事。然后呢，采的花还有标准的，采花也有标准的，不是说采花随便采的，它有一个评价的，就说九成啊，还有九成五啊，价格都不一样啊，它很有意思的，就要求你按照质量的要求来进行标准化采花，不能损耗这个花的这个第二天的花采掉，这是一。第二个呢，他们这个采花以后，我们经常讲到去收购，那收购他们通常有个场景，大户人家专门有收购的一个区域，你这里周边的茉莉花都要到我这里来收购，我今天就评出来价格就给你了，多少斤多少钱，第二天就收钱就给你发。在那个时代，这个当天发钱的那是非常很少的，那当然很愿意做，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那个在采花过程，为什么叫做挑的担子，那个叫做竹筐，为什么用竹筐呢？他们通常因为花采完以后要倒在竹筐里面，有空气释放，它有热量，它竹筐因为花也是活的，像人一样是有要有空气一样来呼吸的，如果它憋的它会憋死了，太热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倒下去，我们叫氧花，花不能让它这个好像这么高就很容易中间地段很容易或者底下面就压成一个没有空气了，就等于损坏了它的机体了，那就说就要摊花摊掉，摊掉以后还要不断的翻来覆去养花，所以说很贵重的花是很贵重的，所以说这个场景，这个而且这个我刚才谈到，这都是它每一道东西都要具备的，如何做的才有好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谈到做茉莉花企业的这个最艰辛的，
1: 这个好的茉莉花茶，我们在这个茶汤里可以喝到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0: 根据法典的实施，我们更坚信的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
1: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碾对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 面对新形势下，碾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今天。 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
2: 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 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5: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6: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7: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即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
8: 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
2: 可享有的幸福生活。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 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5%，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000亿。

0: 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 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东京审判

0: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

0: 是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进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要什么？一次性数量。

0: 还有下午的正畸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容的电机、隆吸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1: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0: 可以。
2: 五、四、三、二、一，发射！
0: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3: 让后期把火劈掉。
4: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6: 这个你也喜欢啊？都不如迷你手
7: 机。您的邮箱已加满。
5: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农历3月17。首先请立业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让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五一假期闽超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力，融入城市精神，展现八闽风骨。闽超第二轮两场激情解说火热出圈，扎根一线30年，打破一线工人难成才的偏见。系列报道闽匠，今天走进全国劳动模范冯洪昌。福建公安全力护航五一假期社会安定稳定，下足功夫做好坦阳功夫茶，福安将茶叶打造成致富经验。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这个五一假期，福建的假期打开方式因为闽超正在被重新定义，以赛引流，以球聚练，福建各地整合文体旅商优质资源，打通球场与市场，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很危险，很危险，这就是看到的。
3: 二号晚，闽超福州队与泉州队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展开对决，而在福州达明美食街，多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比赛实况，吸引市民游客现场观赛，共同感受家门口世界杯的激情时刻。
4: 我很喜欢踢足球，人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
5: 我从77年看起，所以看到头发都白了。
3: 闽超期间，达明美食街推出促销活动，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餐饮消费折扣。在厦门闽超主赛场外，虾年华市集热闹开市，厦门老字号、闽牌美食、品牌市集等展区集结了50多个本土特色品牌，同步设置比分竞猜、点球大战等足球主题互动。
6: 很多小孩子穿着咱们这个球衣，那边有在赠送那个足球的小喇叭，一路玩过来，
7: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然后又有的看球赛，丰富大家的一个文化生活。
3: 厦门还推出了闽超主题观光巴士，采用厦门队主场球衣的加更城作为渐变涂装，凭闽超票根可享票价8折，带动巴士沿线景点人气。
8: 看这个车也很漂亮，厦门队的标识吧，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
3: 而一批厦门市民耳熟能详的本土老字号也在赛场内外展现出了跨界融合发展的新活力。一号晚，厦门主场看台上，星沙不仅组成了500人观赛团到场助阵，还在中场带来了24节令鼓演出，展现厦门侨乡文化特色。
9: 希望通过闽超这样一个新颖的赛事来做一个有机的融合，把我们具有优秀文化和闽超积极向上、青春热烈这样氛围融合起来。
3: 国控星沙的前身是厦门鱼竿油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的第一家国营企业。如今这家74岁的老字号走出药房，拥抱赛场，借力闽超热度，不仅找到了贴近年轻人的新入口，更实现了品牌传承与焕新的双向奔赴。在武夷山，当春茶季遇上闽超，文旅经济进一步升温，游客凭闽超球赛票根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可享专属折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山、品一杯茶的一站式体验，形成赛事与文旅多元融合、双向引流的叠加效应。
10: 我们希望游客来到南平最大的感受是有趣，从卖山水的门票经济转向卖情绪、卖体验，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3: 以赛引流，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泉州整合全域文旅资源，首批推出90加条专属优惠，凭闽超票根可兑换清源山免费门票，低价观看高甲戏、男音等非遗演出，参与木偶、漆扇、制香等手作体验。在龙岩，持任何一场闽超票根可享受全市45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政策。宁德特别推出消费者专属、球迷专享、市集专用3类闽超消费券。漳州商务部门集结全市443家优质商户，组建闽超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推动观赛与消费双向联动。赛事有中场，假期还在延续，闽超赛事经济的热度正持续升温。
0: 当体育所激发的活力超越赛场，融入城市的烟火日常，赛事带来的就不只是一时热闹， 而是口碑发酵之后的沉淀吸引。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期待这份赛旅同欢的美好记忆长存，让跟着闵超去旅行的假期新风尚成为山海福建来了还想来的长久魅力。
1: 今晚闵超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第三场比赛，南平主场迎战莆田。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赛现场的直播画面，南平队作为闽北本土新军，在首轮对阵宁德队时落败，此次渴望依托主场优势以稳守反击冲击首胜。同样在首轮对阵泉州队失利的莆田队，此番客场挑战目标也是全取三分，都是破零之战，狭路相逢，谁能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昨晚福州队以1-0战胜泉州队，获得闽超首胜。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解说员徐辉把赛场的拼搏与足球的热爱娓娓道来，闽超专属的热血与温情打动众多球迷和网友。
11: 福州队客场亮出底牌，敢于面对强敌，主动创造战机，这种持重与坚守正是福州足球的底色。祝贺福州队在艰难开局后迎来一场属于自己的荣光，对福州而言，能在泉州取得胜利实属不易，因为他们深知这里的足球历史，深知泉州人坚韧不屈的性格。但今夜他们证明了慢热也是热，沉稳包容也是一种足球风格。当他们展示出如镇海楼一般稳健的防守，找到如榕树根须一般无孔不入的进攻方式，他们就有了战胜任何对手的信念。这是2000年城市历史给予这支球队的精神力量。
1: 这段走心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真好，这才是闽都应有的包容与大气，海纳百川的底蕴。还有网友说，慢热也是热，有时慢就是快，很福州，很有福州人特有的洒脱。这位网友还关注到赛事的开场词，描述了草根足球的火种蕴含在千行百业之中，因这次闽超而汇聚在了一起，福建的足球火种从未熄灭。这个五一闽超的两场对决

0: 两场解说全网刷屏，火热出圈。之所以引发球迷和网友的共鸣，正是因为解说不止于谈专业竞技，更把城市记忆、文化底蕴和诗意融入评述，让足球的热血荣光与城市精神同频共振。厦门的勇毅沉稳，漳州的坚韧厚重，福州的逆境拼搏，泉州的开放包容，共同汇成爱拼敢赢的八名风骨，具象为我们爱足球的福建浪漫。以足球之名，闵超让城市精神在拼搏中闪光，在传承中激扬。今晚的比赛和解说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当然，在一场场精彩球赛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来自各地各行业的劳动者们。这个假期，他们坚守岗位，全力护航赛事。
1: 5月2号晚，闵超第二轮，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泉州赛区协调员李汉文提前来到比赛场地，复核赛场剪草、量线、打点的情况，确保球场的边线、中线等场地标记都准确无误。
2: 等于说要精确到毫米了，多一公分都不行。
3: 这个线是每一场比赛前都要画吗？
2: 对，每一场比赛都要重新再打点，重新画一遍。比完我们这个线是这样，它的线你画久了之后它会模糊。
1: 由于闵超大多为夜场露天赛事，长时间的大型照明转播设备对电力供应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国网厦门供电公司提前对赛事举办场所进行了隐患排查，全力保障赛事零闪动进行。
4: 抽调了超过28名技术骨干，组成了现场保电专班，全力做好这次闵超联赛的电力保障工作。
1: 在三明，供电、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启动，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5: 在比赛期间，将提供应急发电车，并派专人全程值守，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6: 队伍大概有40人，专业的话就包括我们的急诊、心内、ICU， 然后骨科、普外。
1: 共青团龙岩市委联合长汀的共青团、社会工作等部门和高校设立志愿服务工作专班，重点围绕赛事流程、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开展集体培训与赛场实操演练，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南平市与建阳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赛事沿线及酒店周边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和管控力度，特别是对违规炭火烧烤、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采取柔性劝导方式，及时予以制止和规范。
7: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双轨并行的管理模式，让球员、球迷和游客在畅享精彩赛事的同时，安心感受夜间活力与城市温度。
8: 扎根码头一线30年，从新人学徒成长为工匠型技术领军人才，从维修工岗位走进人民大会堂，用多年的不懈追求打破了一线工人难成才的偏见。由福建省总工会与本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闵匠》，今天走进全国劳动模范冯洪昌。
9: 这个方案也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支持我们企业的劳动者在学技术这个考证书，那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社会地位和这个薪酬待遇也是进一步得到了一个提升。
10: 近日引发的福建省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技能等级认定，系统拓宽高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切实保障其薪酬待遇。
9: 过去技能成才、技能征收的路径不够畅通，那如今呢，政策明确导向，完善激励，让一线的劳动者有奔头、有底气。
10: 这份笃定源于对职业初心的坚守。1997年，冯洪昌成为厦门港一名港口电动装卸机械修理工学徒。当时的厦门港正处于蓄势腾飞的起步期，装卸核心设备均为进口，结构复杂，配套资料是原版英文，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对于只有中职学历、从未接触过大型港机的冯洪昌而言，无异于横亘一座高山。
9: 看英文的维修资料跟看天书一样，实在没办法了，省吃俭用攒下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文曲星，一字一句的去查，跟啃骨头一样，慢慢的

0: 摸透了每一台设备的构造原理，也掌握了每一项的维修技能。大概过了半年，我把整本的天书翻译成中文。
1: 凭着执着专注的韧劲，冯洪昌先后拿下了电大大专、高级钳工、计算机操作员证书。2001年，厦门市举办第七届职工技术竞赛，冯洪昌获得理论和实操两个第一，捧回了港务类维修技术状元的奖状。
0: 我师傅对我说：“小鹏，这个要你问啊。”从那一刻起，我深刻体会到，做一名合格的工人，一定要有知识，要有技能，这样就稳了。
1: 经过多年潜心攻坚，冯洪昌带领团队完成800余项技术革新，他匠心传承，培育1800多名技能人才，成为行业公认的工匠典范。这些年，冯洪昌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连续担任2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打破了一线工人难成才的偏见，用自身经历证明，只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普通劳动者也能淬炼一颗匠心，用精湛技艺铸就职业荣光。
2: 冯工的故事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操作工，而是要懂技术、善钻研、能创新，做新时代的劳动者。
0: 我觉得匠心这个词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藏在我们一线工人的每一次操作、每一次钻研里。我们会努力让更多的技能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价值，绽放风采，用匠心铸梦，回应新时代对劳动者的期许。
3: 五一假期期间，福建公安发扬百姓过节、警察站岗的优良传统，提前谋划、周密安排，抓紧抓实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力护航社会安定稳定。
4: 连日来，我省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坚守一线、靠前作为，以警察栏守护群众平安，营造祥和欢乐的节日氛围。围绕广场、公园、大型商圈、网红打卡点等区域，各地公安机关科学部署警力，加密巡逻频次，采取空地一体防护模式，筑牢节日安全防线。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游溪洲警务站地处商圈集中区域，五一假期，警务站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强化人员密集区域与重点场所的见警率、管事率。
5: 我们围绕治安防控、服务群众和应急处突三个方面细致部署，第一时间受理群众的来访求助和警情。我们也结合专门打造的反诈互动亭，向群众开展反诈知识普及。
4: 在福州火车站北广场落客平台，假期里车流密集，交警全程在岗疏导，高峰时段通行平稳有序。
6: 五一节期间，火车站这边的交通流量是平常的这个3到4倍。那大队这个根据统筹安排，也对我们进行了增派警力。我们提前也制定了一些应急预案，对勤务的这个时间也进行了相应的延长。
4: 守护群众节日出入平安，我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紧盯车站、机场、路网等交通枢纽与重点路段，科学优化通行方案，强化现场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五一假期，我省公安还在各大景区增设执勤点位，维护现场秩序，开展安全知识宣防，提供暖心便民服务，让游客安心游玩，舒心度假。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中国移动举行了以聚智向新、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为主题的人工智能生态大会，发布智能服务矩阵与产业协同倡议，覆盖数据算法、具身智能、数字文化、数字电商、行业数字服务5大板块，并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签约，共建全国装备制造业数字供应链平台。目前，中国移动依托天工平台推出超50款行业大模型、3000多个 AI 加项目，升级灵犀智能体与9000基座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7: 由兴业银行主办的星火燎原创新马拉松大赛2025年度活动总结暨2026年启动仪式4月30号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围绕数字中国、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等主题做主旨演讲，

0: 分享前沿洞察与实践经验。今年大赛将持续聚焦金融科技前沿趋势，深化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创新合作领域，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到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茶歇区指定用茶，从传统的松烟香到如今的各色茶饮，福安下足功夫做好一杯坦阳功夫茶，让这片茶叶成为万千茶农手中的致富金叶。
2: 在福安市的这家茶企，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红茶正装货发往上海。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红茶是利用金观音、金牡丹等高香的乌龙茶茶叶，在传统坦阳功夫红茶加工工艺的基础上，融入乌龙茶的摇青工序，制成具有独特花果香的新型红茶。
3: 我们的坦阳功夫花果香这款茶今年卖得特别好，每天的这个茶青量可以达到这1万斤到2万斤，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1吨到2吨的。
2: 据测算，福安生产的花果香红茶已占据全国80%的市场，这得益于福安市对优质茶种的培育和制茶技术的提升。位于社口镇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陆续培育出了黄观音、金牡丹等几十个国家级高香型茶树两种和系列省级两种。
4: 这种高香的茶树新品种全域完进行推广，像金牡丹它就可以带动这个一个地方的一个产业，农户的话它也能够增收。
2: 种源好还得规范种植，全市8万多亩高香型品种实现标准化种植，5G 智慧茶园、物联网追溯等科技手段从源头锁住品质。今年2月，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坦阳功夫国家标准发布，把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纳入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畴。
5: 采摘标准、加工流程以及感官评审上都进行了更多的丰富和补充，特别是轻摇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和详细的描述，对于我们提升产品的质量、服务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2: 除了在种植工艺上下功夫，坦阳功夫还迎来了政策上的大利好。今年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坦阳功夫被纳入传统优势茶产区培育工程和茶产业文化载体重点发展工程两个国家级名录，全国红茶中仅有2个品牌同时获得这两项身份，坦阳功夫是福建省唯一。
5: 这意味着坦阳功夫迎来了重大的政策窗口期，我们要借势推动品牌的重塑，培育百亿的产业集群，科技赋能品种与加工，推动茶文旅的融合发展，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
2: 据了解，目前坦阳功夫品牌价值高达95.45亿元，跻身中国红茶区域公用品牌10强，一系列涉茶项目正在福安全域展开。目前福安数字化交易中心签约落地，以坦阳村为龙头的大坦阳片区正在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产业培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新范式。
6: 下一步，我们福安将持续推动茶产业从种植加工向品牌打造、场景重构和文化赋能的全面升级，推动茶产业走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道路。
1: 五一假期，平潭台湾小镇化身欢乐海洋，5天5大主题轮番登场，音乐、咖啡、足球、沙画等主题日为游客带来日日不重样的体验。
7: 非常享受那个现场，觉得氛围感非常好啊，平潭非常值得一来。
8: 我们将活动与消费相结合，通过 NPC 巡游发放咖啡消费券的形式，引导游客进店消费，同时通过钢琴互动赠送明信片、海洋球寻宝赠送小礼品的等形式，吸引游客参与互动，提高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
9: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挺英担当。
10: 哎呀，这瓶干嘛？大晚上的哪有交警啊？

0: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跟着命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旅途中如发现发热、咳嗽、腹泻、皮疹等症状，应密切关注。当症状加重时，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旅行归来后，请留意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
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市丰泽区寻普民俗文化村核心商圈启幕。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丰泽区委书记高金泉、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靖宇、陈丽蓉、丰泽区领导陈清庸、庄荣梅参加活动。现场举行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并发布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本。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今年3月，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赋予泉州晋江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服务发展全局的时代使命。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落实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聚力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布局建设乐购街区、乐购集合店、乐购线上平台，全面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相信在各方支持下，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将成为传承闽南文化、展示城市形象、驱动消费升级的标杆典范。期盼两地以此为契机，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共享，把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劲产业势能转化为共同推进泉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携手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进行了巡店。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融合闽南红砖古厝与现代设计，集中展销安踏、三六一度、特步、丽朗、盼盼等超20个晋江知名品牌，店内同步推出联名文创、特色饮品、家居好物等千余款精品，打造游玩加购物加文化体验一站式服务。
1: 本周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光禄银台举行。
2: 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一级调研员安丽丽、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靖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融合城市推介、联合促销、非遗文化快闪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晋江城市魅力与品牌实力，持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联名签约仪式举行，在超级晋江的旗帜下，一批优秀晋江品牌走到一起，以联名为约，以合作为舟，共赴一片更广阔的市场蓝海。刘德培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扩内需工作，全闽乐购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晋江市以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走进省会福州，整合晋江品牌门店，联动线上线下，打造展销、体验、文化融合的消费场景。这是全闽乐购的创新实践，也是县域经济与省会资源高效对接的品牌典范，更是具有首发意义的有力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品牌联动、统一发声、场景融合三大亮点，让大家在家门口便可轻松选购晋江优品，同时沉浸式体验海思文化与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这种以文促商、以商代旅的融合发展路径值得推广和充分肯定。省商务厅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希望晋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福州的商贸文旅合作，用好省会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贡献力量。希望参与企业诚信经营、热情服务，让福州市民买得放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也希望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多角度宣传报道，共同营造乐购蓉城、会享全闽的良好氛围。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委托，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在致辞中指出，晋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发祥地、实践地，是底蕴绵长的品牌之都、国潮之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活力之城、旅游强势。 福州是八闽首府，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超级晋江走出本土，走进蓉城，旨在依托省会龙头引领和商圈集聚优势，建立福州辐射全省，全面提升晋江品牌影响力，带动八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晋江和共享晋江品牌，激活内需增长新潜力。他表示，五一假期将至，诚挚邀请大家到晋江漫步闽南红砖古厝，探寻适宜非遗底蕴，沉浸式体验千年侨乡的人文魅力，徜徉最美海岸，久久田洋，品鉴特色美食，尽兴体验悠悠风光与舌尖美食带来的极致松弛感。期待大家走进晋江的各大商圈品牌门店，共享超级晋江选购源头好物，海思名城活力晋江，期待大家来解锁。据了解，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为期一个月，将联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组织超百家品牌门店共同参与，为蓉城市民及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来自品牌之都的消费盛宴，让大家享有最优实惠和专属福利，一站式尽情选购晋江最新的专业运动鞋、高端商务装、智能体育装备等优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新需求。
0: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
3: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的党员们实地参观了泉州市初心教育学堂和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泉州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此次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将政绩观学习、初心教育与廉政警示深度融合，让机关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党性、砥砺初心、筑牢底线。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教学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

0: 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主题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办，
0: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首届劳动领域公益创投项目大赛，举行求学圆梦学历提升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建设经验、进工学堂、清零进新方等多项成果和实践现场做分享。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携手并肩，锐意进取，将各项服务职工的举措落到实处，共同为职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汇聚更磅礴的工会力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张才贵参加活动。
2: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毛娟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诠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3: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娟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4: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3: 2000年8月，毛娟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6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4: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3: 毛娟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4: 及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5: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有保留地带着大家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办税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3: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娟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娟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娟文的身上。
4: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

0: 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嘛，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她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嘛。
1: 不过有一次，毛娟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0: 这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啊，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1: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娟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娟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娟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0: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嘛。
2: 毛娟文同志是我们办税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她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1: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娟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娟文先后荣获泉州市38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她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0: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是家的温暖。
1: 本周泉州晋江至厦门公共集装箱支线航线泉厦双港海上快线正式开通，这条串联泉州厦门两港的黄金水道的逐渐成型，标志着包括围头港在内的闽南海港联动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3: 在晋江围头港，记者看到方舟33货轮在完成集装箱吊装后缓缓驶离码头。目前该航线计划每周运营3班，6月份开始实现天天班运营。据了解，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实现了晋江与厦门港公共支线服务的无缝衔接。作为晋江与厦门两地港口联动的核心载体，海上快线将大幅提升集装箱在两港间的泊运效率，有效降低腹地企业物流成本。今后晋江及周边企业可享受稳定、高频、高效的海上穿梭巴士服务。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是晋江与厦门两地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释放双港枢纽功能，构建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水陆运输新格局，为闽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未来晋江厦门两港将持续深化合作，以港兴产链通全球，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航运服务体系，为我市推进区港联动战略提供坚实的航运通道支撑。
4: 为促进我市快递行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晋江市第5届邮政快递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吸引全市邮政快递业39名职工现场比拼。
1: 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参赛者对行业行为规范和日常收派件注意事项的熟悉程度，培养从业者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恪守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
5: 感觉还好，也不会说太复杂，就是在比赛中遇到一些就是平常没碰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实操技能考试设置每人15分钟，分多物品收寄、派送路线设计2个赛项，每个赛项独立计分，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快件收寄规范、绿色环保政策执行和科学高效服务的现场处理能力等综合素养。
6: 经过刚才的笔试还有实操环节的话，经历下来感觉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啊，就比如说像活体植物打包，对吧？以及一些面单的填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完善。那像这样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对我们快递行业人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说可以互相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不足之处，进行一个查缺补漏啊，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进步嘛。
1: 此次活动由晋江邮政管理局、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人社局共同主办，晋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经过紧张有序的比赛，最终来自顺丰公司的李小刚获得一等奖，并被授予晋江市金牌职工和晋江市技术能手称号。
7: 我12年就入职那个快递行业，从事顺丰的那个快递员，然后在工作中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从中也带了很多有经验的徒弟，很荣幸能够获得这次一等奖。我会继续更加努力的那个积累经验，希望以后能够带出来更多的那个跟我一样优秀的那个同事吧。
1: 据了解，所有获奖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按条件纳入晋江市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职业培训、疗休养、评先评优等各项专属优惠政策。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Let's welcome our first lady guy。
2: 男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1: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1: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1: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1: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1: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切，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AI 技术赋能晋江鞋服产业全链条升级。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4月26号，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1: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0: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2: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0: 大会上还发布10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3: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3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校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

0: 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1: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2: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1: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3: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1: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4: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5: 这两年 AI 技术快速崛起，正深度重构传统产业格局。眼下鞋服产业正以 AI 技术赋能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升级，加速向新向质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1: 在今年的晋江鞋体博会上，杭州影臻智能重磅发布了涂胶机器人、压底机器人等核心装备，依托自研 4D 高斯世界模型与力控动态补偿算法，打造 AI 大脑加机器人柔性制造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开启第三代智能制鞋新模式。
6: 我们公司的宗旨的话是落地双柔性的场景，做柔性生产环节的柔性物体操作，然后同时解决劳动力缺口。我们就会找哪个行业劳动力缺口最大，那么一定是这个劳动力最多、用工最多的行业，就发现服装鞋帽4000万人，咱们晋江是世界鞋都，对吧？也是服装之都，对，所以我们就来了。
1: 据介绍，该系列装备可无缝适配现有产线，企业无需大规模改造，只需在原有工位上部署机器人即可投入使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快响应的产线升级。
6: 以运动鞋为例，一个生产线45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三代，第三次，对吧？技术革命。能够把这45个人压缩到5个人，对，把之前的这种复杂的、柔性的，对吧？各种精密的这种操作，对吧？这种缺口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补上，这5个人是用来管理机器人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柔性物体毫米级操作的巨身机器人，不仅能叠纸盒，还能穿鞋带，这是更加复杂的精准装配工序。
6: 叠纸盒是2次装配，穿鞋带是10几次装配，更复杂，每次都要精准啊！穿鞋带这个操作呢，对吧？3岁小朋友还穿不了，5岁才可以。我们机器人的智力水平已经到5岁小朋友的水平了，后面会持续进化。我们是第一家这个准备好可以落在生产线中的，面向咱们制鞋的行业。
1: 目前相关智能装备市场需求旺盛，企业正全力应对大规模交付压力，而这种需求也延伸至产业链下游。空路视觉就自主研发了搭载核心专利技术的 AI 自动化6轴商拍机器人，面向鞋服产业打造一站式智能拍摄解决方案， 以 AI 加机器人技术革新传统电商商拍模式。

0: 相当于一双鞋需要8到10张白底图，我们的机器人会自己去找角度，然后完成这8到10张图的不同角度图的生成，然后通过我们的白底图内部的 AI 的就裁剪和补光，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合成场景图，然后就是我们后面谈到的模特图、场景图，然后以及一些上角图的一些就是电商需要的素材，包括商品详情页，以及抖音啊，然后 TK 上面需要的一些短视频啊，这些通过后台的全自动化处理可以完成。
1: 据介绍，传统人工拍摄团队水平参差不齐，成本高昂，相较于传统人工拍摄 AI 商拍机器人优势明显。
0: 通过我们机器人再加上后台的 AI 的应用，第一个我们缩短了拍摄和修图的时间，第二个在成本上我们基本能做到现在的人工的成本的大概1/3的成本左右。
1: 作为 AI 应用技术企业，空路视觉已深耕鞋服电商 AI 应用领域近4年，针对晋江鞋服产业集聚，为了贴近客户，快速响应需求，空路视觉已在晋江设立服务中心。
0: 我们看到市场的情况是 AI 在鞋服的电商的营销端已经渗透率达到了30%甚至40%更高的比例。我们的大客户有像特步呀、凯乐石这样的一些大客户，包括安踏呀、李宁这样的客户，就是在大的品牌客户这边它的渗透率会更高，所以我们是感觉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在啊，这是我们想要在晋江市场更好的去服务产业链的原因。
1: 纵观鞋服产业，如今从生产端的制造机器人，到产品端的智能穿戴，再到营销端的服务机器人， AI 技术正贯穿鞋服全产业链。在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院长严文飞看来，15/5期间 AI 加纺织鞋服， AI 加新材料将成为核心突破方向，这也是眼下他们面向全国鞋服产业征集15/5创新技术成果的主要方向之一。
2: 一个是高质量数据集，一个是我们新技改带来的工业制造领域的，然后呢不同场景的这个智能化，包括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具身智能，鞋服的具身智能是鞋服机器人，或者是我们像鞋服的检测机器人，还有我们工厂实践的这种操作机器人，都会陆陆续续在15期间进入这种各大工厂。
1: 严文飞说，当前国家正凝练15/5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领域重大专项，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将持续向国家部委输出技术建议，助力晋江鞋服产业争取更多国家级资金与项目支持，以科技驱动全链条升级，让晋江制造迈向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新未来。
2: 我相信在15期间，我们整个泉州的这种鞋服的智能制造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其中呢，最核心的肯定是 AI 或者叫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制造，是应该是最亮眼的一个特色。
3: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还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哎，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候，本身也贵。
1: 有点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
1: 嗯。
2: 哎，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
1: 嗯，
2: 但咱。

0: 凤眼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咱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工卡龟形长，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1: 等我想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龟啊，
0: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就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0: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0: 只要有。
1: 就好了，
0: 总比无较好。
1: 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大家好，
2: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1: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2: 等，难道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夜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2: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1: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2: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1: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2: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1: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2: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1: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2: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1: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也有别人理我。
2: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哼，那边快，那待着去吧。

0: 此处春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命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杨友宪是晋江市公交公司三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他不但车开得稳当，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行车路上，杨友宪多次在他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善举传递城市温度。
1: 镜头前这位正在打扫车厢卫生的驾驶员便是杨友宪。4月8日晚上，杨友宪驾驶三路公交车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往安海安平桥公园行驶。当公交车行驶到安海区域时，他发现一部停在路边的货车后轮闪现火花，还伴有烟雾。
2: 估计是那个刹车皮失灵爆死，起火。他有拿了灭火器，但是他那是小瓶的灭火器，没办法达到那个灭火效果。用完了就在那边一直在打电话，束手无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
1: 就在这关键时刻，杨友宪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平稳停靠公交车，迅速拎起车上配备的灭火器，快速冲向起火的货车，展开扑救。
2: 就赶紧拿灭火器帮忙扑火。我看那个驾驶员也是束手无策，一来他车上可能也就是那个灭火器有限，所以说一直冒烟，冒火。
1: 面对灼热的火花和潜在的燃爆风险，杨友宪沉着冷静，熟练操作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扑救，直至明火彻底熄灭，危险完全解除，他才默默返回岗位，驾驶车辆离开。他用果断行动及时遏制了火情扩大，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发生。
2: 确实存在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那个火苗一直不断的蹦出来。确实我那时候扑的时候也是有点害怕，但是想想说那个这种以前有做过了，就感觉比较稳重一点。那个驾驶员也是叫我不要靠得太近。
1: 帮助货车司机及时灭火，只是杨友宪善举的一个缩影。从事公交工作9年以来，多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曾徒手救援翻车昏迷司机，扶起倒地摩托车主，救助中风前兆乘客等等。在晋江公交公司是一个出了名的热心肠。
2: 像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是首先就是跟客人，先请示一下，面对这种情况，紧急情况，也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这样子，因为在那个黄金时间，你争取到做到位了，可以挽救他。我就感觉做过事之后，感觉很开心，因为我们做了，也不求回报，就是说，我们既然能帮到他了，他能帮他挽回一条生命。
1: 公交公司方面表示。公交车作为晋江城市移动的窗口，串联起城市繁华烟火，车厢内外的一言一行尽显文明素养，它承载民生出行，也传递着城市温度。公交车驾驶员杨友宪和同事们也一直用实际行动擦亮晋江的文明底色。
3: 我们其他的路线也是有驾驶人，在运途中发现有车倒地，或者是驾驶那个乘客在车上晕倒，那些都有。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给安抚车上的乘客，然后对他们进行施救。我们公司都会通过他这些好人好事，在我们大会上进行表扬，然后提倡这个见义勇为啊，服务至上的这个精神，让

0: 大家一直传接下去，
1: 相互换一下位置。假如说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一下，能提供一点帮助，人人都付出一点点，这个我们就是说汇聚成河嘛，就是说人人都付出一点，这个城市就会更美好。
2: 近日，图安村乡贤张展丽无双伉俪，在孙儿举行结婚典礼之际，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向图安村老年人分油米、慰问金，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传递尊老敬老的温情。
3: 现场，内坑镇土安村老人们领到了慰问金和油米等爱心物资。这场暖心公益活动的背后，是乡贤张展丽一家在为孩子举行结婚典礼之际，主动摒弃大操大办的旧习俗，特别向土安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10斤食用油、10斤大米和100元红包，总价值合计11万元。
4: 今天我们村乡是张团家，他们跟父亲出去在外面做生意已经20多年了，但是回报家乡，对家乡一种贡献。他老人家已经88岁了，热爱家乡，省下的钱来关爱这个老人，让家乡里面老人过得更好一点。
3: 据了解，从2018年起，减半喜事、关爱老人的理念在土安村里悄然扎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效仿乡贤，在结婚、寿宴、周岁宴等喜庆场合不铺张、不攀比，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关爱老人、助学助教等公益事业，形成了以俭为荣、以善为美的良好氛围。历经近10年发展，土安村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更涵养了文明村风，让尊老敬老、热心公益成为全村人的共识。
5: 不管老小都高兴，土安村哦，在外面呢，出去争取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心意。
2: 日前，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
3: 在学校图书室里，来自晋江市宏源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学习器材、运动器材，也有满足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画笔、溜冰鞋、玩偶等。
6: 我想要的东西是自行车，因为它可以练习身体，还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3: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与伙伴们交流，分享着拿到礼物后的激动心情。
7: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温暖，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关怀。这份温暖我记在心里，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8: 我们今天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开展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温暖守住童心，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助力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3: 据了解，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日前，东石镇南艺起心篇书香润东石阅读季系列活动及父亲的债读书分享会在南岳中学共享书吧举行。
1: 现场，东石镇相关领导、龙江畔读书社代表、晋江市南岳学区师生代表、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启这场书香之约。活动以传人和家风、筑书香新城为主题，共读父亲的债。家长代表和读书社成员依次分享了《父亲的债》一书的阅读感受。随后，《父亲的债》作者张白隐分享了创作背景与写作初衷，从亲情与责任的角度深入解读了作品所承载的家风内涵，引发了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2: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我是80后，读那个张老师的这一本书感触特别深，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说觉得很有共鸣，然后就是如果是我的孩子去读，他就会知道说父辈的艰辛。
1: 父亲的债以真挚情感书写亲情与责任，以平凡故事诠释担当与坚守，字里行间流淌着家风的力量、人性的温度，与东石人和文化一脉相承。书香涵养家风，阅读润泽心灵。近年来，东石镇正是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读书活动，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让人和家风融入日常，代代相传，为东石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0: 日前，由内坑镇团委、磁灶镇团委主办的“青春共筑梦，团聚向未来”内坑镇磁灶镇2026年五四青年联谊活动，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国际数贸城选品中心举行。
1: 内坑、磁灶两地青年参观了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一楼，详细了解了内坑拖鞋从家庭作坊到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数字化、品牌化的发展蓝图。在随后的青年交流会上，内坑巨创鞋业厂长张金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青年创业的艰辛与收获，并肯定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青年力量。
3: 公司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团队的话都非常的年轻啊，像我呢，我是90后，我已经在我们厂里算是一个元老了。因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团队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市场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创新方面的话就会比较注重。我觉得青年的话充满了热情啊，对我们整体的事业的一个发展是起到了有力的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
1: 而磁灶镇苏安村团支部书记陈才元则带来基层治理的鲜活案例，讲述了如何通过基层团建赋能乡村振兴，让青年力量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4: 我们现在围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借着这个乡村振兴的契机，我们的人流越来越多，我们一直配套的餐饮食宿方面也都逐步的完善。那像我们也有许多本村的青年返乡创业，包括我们这个做一些咖啡，做一些餐饮等等。
1: 当天，与会青年还参观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3楼展厅，并参与动动鞋 DIY 创意制作。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两镇团委协作共建，搭建青年学习交流、联谊交友、成长赋能平台，拓宽青年视野，激发创业热情，凝聚服务共识，引导两地青年在新时代挺应担当，砥砺奋进。
0: 4月28号傍晚6点多，正值交通晚高峰，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快警务中心福浦警务站的执勤人员在世纪大道党校路段巡逻时，发现了一辆滴滴车辆违规停靠在路边。这一异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队员们的职业警觉，他们迅速上前查看，随后一场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5: 在事发现场，巡逻队员查看了车内空无一人，而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名群众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随后，他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边紧急呼叫周边警力前来支援，一边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刚刚在巡逻路过的时候，看见驾驶员躺在地上，就是说，他说什么头晕，有点想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5: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巡逻队员始终守护在患者身边，小心翼翼地将患者搀扶到石墩处就座，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的细微变化。
6: 你不行还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家里还有老人也有小的，是不是？不行检查一下，说真的，你给他结束订单，重新再打一个吧。
5: 120救护车抵达后，队员们又协助医护人员将患者抬上救护车，并一路随车护送至医院。经医院诊断，患者系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展开抢救。与此同时，通过患者手机联系其家属，及时告知病情，并耐心安抚家属情绪。
7: 建议尽早，越快越好。或者说，你们如果觉得有哪里医院更好的，你们愿意去也可以。人是清醒的，但是你家属的意见也很重要。
5: 庆幸的是，由于送医及时、处置得当，患者最终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司令，你再问我一个，不管了。哎，你再问我一个，答不对呀！你再问我一个，让我答对了不行吗？
1: 再问一个，
0: 你再问一个，
1: 再问一个。
0: 你们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开始拉锯战。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哪儿？冲上去，
2: 错了。
0: 你应该撤呀，找一个视野好的地方，最好是一个高处，可以看到整个敌人的兵力动向，防止他们迂回包抄到你后边偷鹰电眼，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咋不对了呢？
1: 没听清楚问题啊！我说的是鬼子被打光了，人都没了，人没了，你冲什么呀？
0: 是啊，就那对还是不对呢？
1: 不对呀，怎么不对呢？
0: 你应该打扫战场回来帮我切土豆啊！
1: 哎，司令，你这忽悠我呢！司令，
2: 鬼子来了。
3: 日本人呢？上山打猎的猎人都用这个，你藏着呢。二狗子不用这个，上山打猎的老乡返回地前没有日本，也没有编号。谢谢你啊，老乡。老裴山，给老乡弄点吃的，把他安全送回去，注意安全。
4: 是。
3: 准备，集合所有的陪战老人员还有伤员，清点我们的辎重，包括药品，准备转移。
4: 我的命令下达时，十分钟之后必须出发。
3: 好，这次要长途跋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4: 明白。
3: 大翠儿，哎，给我抓个俘虏回来。
5: 好，我去。
6: 哎，等会儿，抓俘虏我男人包圆了。
4: 啊？是，我媳妇说了，我包圆了，偷摸的啊，必须的，嗷嗷的。司令，我要是这次抓了俘虏，算不算是内功？
5: 鸡毛蒜皮点事儿，你还要讲条件？
4: 那必须得讲条件啊！咱们司令说了，这支队伍号令强，赏罚信，是吧？司令，
3: 对，打完仗之后，有功要赏，有错要罚，交给我了。

0: 二大明，站起来！你的饭盒丢了，
1: 和你有关系吗？这里是战场，不是妓院。你知道抗联那有多狡猾吗？啊！他们要是发现了你的饭盒，就等于暴露我们的行踪，你懂不懂？
0: 管好你自己吧！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

0: 我是少将，你是二等兵，我打你服不服？嘿，这里是战场，你丢了饭盒，容易泄露行踪，你犯了错就要挨打，我不枪毙你是因为我的仁慈，你懂吗？嘿，从现在开始，巡逻三人一组，禁止单独行动，拉屎撒尿都要在视线的范围之内。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直接向我汇报。嘿，解散。
1: 周总，给我来一下。

0: 我是少将，你也是少将，我打你，服不服？嘿，曾经我是鱼，你是龙，一个是小警察，一个是东北的爷。
1: 这上面的两个人，前几天刚被转到老沈阳第一监狱，除掉他。我这人呐，
0: 就喜欢油画，明天我就把话说到你府上去。 现在我打你，你服不服？嗨，日本帝国的军人，就算是犯了错，也应该由我来惩戒。你没有这个资格。从现在起，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明白吗？明白。 听不见，嗨。

0: 肯定动不了，是不是？大动！我不想。
1: 哎，咱老办法。
2: 行，日晴，我就是有点不忍心，保你疼了。
1: 那咋办？
2: 暂时是老办法。反过来试试。真的？哇！哎，干啥呢你？
1: 好久没用了，先练练手。哦，
2: 你等着，婆娘。
1: 啊！
2: 救命！救命！
1: 哎，
2: 你给我站住！别过来！
1: 你跑啥呀？你跑！
2: 别过来！
1: 你说你这个负心汉啊！你烧了我的彩礼就想跑啊？
3: 你看看，就你长那磕碜样，我才不要你呢！我告诉你，
4: 哎呦，把手里刀放下！你要是再过来的话，
2: 你信不信我削你啊？
1: 你，我跟你说，
4: 我已经选了俩媳妇了，我要是再娶了你，我可没有钱养你。
3: 你，
4: 那
3: 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你为啥要把灯给吹灭啊？
5: 头一次见着，不要打爷们儿。
1: 说你为啥要那样啊？
2: 这婆娘，杠杠
1: 的，
2: 够劲儿！
1: 别管闲事，
2: 帮蓝谷长官的命。怪我！
1: 你把他，
2: 我跟你说，这军爷我可认识，我告诉你。
1: 哎，你别跑！
3: 哎，干嘛呢？你们两口子？
1: 你干啥呀你？想摸我是不是？
3: 谁呀？
1: 想睡两觉。

0: 你整快一点，磨磨唧唧干啥呢？走不动道啊！
1: 演的不错啊。
2: 那是你打的好，还没反应过来，哐叽给我一拳。哎，你刚才说的，你已经有两房姨太太了，是不是打算不要了？
1: 我那不忽悠你呢吗？谁有那么多媳妇儿啊？忽悠我？你干啥忽悠我呀？你说你还养不养我呀？
2: 来了多少人？
1: 还真是一根苞米杆，咱司令这赏罚相，有的吃就不错了，司令都没得吃。有重器吗？排气炮。哎，我问你，这俘虏咱们抓的，你又是大队长，怎么这审问不让咱们参与？
2: 人家在那说排兵布阵的事儿，我过去干啥？我呀就看你没那个胆子，怂包。你说啥呢？你真没有偷你啊？
1: 你抽我你！你抽死我，正好去找你那两房姨太太是不？我
2: 把他交给炊事班吧，让炊事班负责看管，等到了安全地方，给他几块钱路费，送他回家。
3: 老冯，哎，回来了，啊，抓多少了？你俩干的不赖啊，俘虏全都交代了，来的就是邵玉辉还有暗谷的讨伐大队，人数可不少。从老乡捡到猪腰子饭盒的林子到他们现在的位置，一共有三馆子，这支部队在7个小时摸了20里子山路，而且很迅速。
2: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绕一点路，直冲了我们这来了。
4: 哎，你还别说，暗谷这小子挺神，还真有两下子。
2: 说说吧，这仗怎么打？
4: 我的想法是，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正午激流下出击，大部队向东转移。
2: 嗯，你看，
4: 要我说，程明就是探报的将领，换作是我，把部队炮手围歼，各自捅上皮眼。
2: 程明说的是阵地战的打法很规矩，你说的胆儿很大，也不赖，但是具体怎么打还得都听我的。程明，带上所有的重武器、伤员还有辎重，包括物资往北走，向九曲山汇合。你要记住了，你的任务就是转移，不管碰着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许停，必须一直走。
4: 好，
2: 老田，你带着你的大队。
4: 我再给你天黑黑的侦察连，把所有的轻武器都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在二道港伏击。你记住了，
2: 暗谷还有邵玉辉都很狡猾，也不是善茬，一定等他们全进了包围圈再打，要不然你得吃亏。
4: 行，那我得多配点子弹。
2: 所有的武器都给你了，你还要子弹啊？
4: 子弹给的多，我打得很呐。
2: 多点儿，我帮你满意。
4: 可以，
2: 我再拨一个基数的弹药给你，但你要记住了。 你的任务不是歼灭，而是诱敌。一旦站到便宜之后就往东走，汇合地点还是九曲山。
4: 嗯，那你干啥？
2: 干严红光该干的事儿。

0: 喜欢当诱饵啊？
1: 我是阳光，我就得当诱饵。
0: 哎，庞总啊，我终于不用当你的观察手了。
2: 你得了吧，司令说了，近几天可能会有近距离战斗，用不着观察手。哎，你会开枪吗你？
0: 我当然会了，是
2: 就吹吧啊。
0: 咱骑驴看账本，我告诉你啊，我打鬼子不比你差。
1: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的命令，注意掩护，全体后退30步，撞。里边静安军的兄弟们，我们是东北民主抗日联军严红光支队，我叫严红光，想跟你们营长唠两句，请他出来打个话。
3: 瞄准那个喊话。
4: 严红光司令，你往前点，我听不着。
1: 我听得清楚着呢，我就站这儿跟你说吧。
3: 咋样？距离太远，打不着。
1: 刘营长是吧？让你的神枪手别在这猫着了。我这个距离，步枪打不着，机枪也打不着，咱俩谁都打不着谁，都安全，可以好好的唠唠。
4: 你不在你的山里边待着，你跑我这嘎子干啥来了？
1: 天冷了，子弹都喂鬼子了，想找你要点粮食，顺便要点弹药。
4: 那我要是不借呢？
1: 你这城里就一个营的兵力，还不是整编，最多超不过400人吧？你要是不借也行啊，等天一亮，我就强攻进去自己拿。但咱丑话说前面，到时候我得收利息，就是你的脑袋。
4: 你要借多少啊？
1: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4: 你太难为兄弟了，你容我考虑考虑，啊。

0: 这二鬼子咋还不出来？我这枪都推我呢。其实，该到你打的时候，自有你打的。你说这司令想啥呢？咋想的？
1: 头天一亮，就让下士们动车。
2: 啥？我这脑袋有点乱。
0: 有什么好乱的？咱们得保存实力，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
2: 我站不住啊！你看咱这没遮没挡的地形，这敌人要冲出来，说句难听的，咱搞不好得被全歼。
0: 这话你说错了，如果敌人真冲出来，咱们肯定被全歼。
2: 啊？啥？
0: 但他们不会出来，
2: 就你掐的准，
0: 因为他们是二狗子。
3: 哎呀，我琢磨这事有点怪。你看，严红光一向神出鬼没的，那比你还鬼呢。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儿，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说他能是真的吗？
4: 我他妈还想问你呢。
3: 我观察过了，镇外那伙子最多也就不到100号，咱怕啥呀？直接打他个夜袭，一窝全给他们干喽。
4: 你看得见的100多个，你看不见的呢？咱就算打赢了，也叫擅自行动，得受罚的。真要是打输了，哥几个脑袋全都得搬家，不打正好。
3: 那关键是现在人家说了，天亮攻城。
4: 暗谷太君跟少佐不是在山里吗？
3: 啊？
4: 给他们发报，请求支援。
3: 好，
4: 我咋跟他们说啊？就说，严红光亲自带人攻城，差不多有一个营的兵力，啊不，有一个团的兵力，就这么说。
3: 好嘞。
5: 报告。
6: 放狗屁！回电，坚守待援。
7: 嗨，
6: 地图。

0: 根据出发前的分析，严红光的部队总共不超过300人，哪来的一个团呢？
1: 围魏救赵，白天失踪的侦察兵一定是被严红光抓走了，他掌握了咱们的兵力情况。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战略任务不变，抗联迷营。

0: 似炎红光的部队也很有诱惑力啊，是不是少桑？
1: 我认为啊，保守起见，就不要管他了。
0: 不，不管这支队伍是不是炎红光的部队，值得一打。
1: 你要分辨，这就中了他们的计了。
2: 值得一赌。
1: 指挥官不应该把战争当成赌博。安谷君，
2: 你可以打我耳光，但我不同意你这个战略。
3: 炎红光也是一个赌徒，他已经下赌注了，难道我不跟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赌的越大，赢的也就越多。
2: 分兵，这支部队由你负责来消灭。
1: 我极不情愿地执行您的命令，指挥官先生。

0: 北边的路已经探出来了，安全。司令，东边也安全。哦，西边走。啊啊！司令，我记得您昨晚上不这么说的。
1: 对啊，咱要往西走，就离后哮天那么越来越远了。万一日本人不分兵，那咱不就抓瞎了，白折腾？
2: 哎，你们都瞎嘚嘚什么呀？司令说去哪，咱就去哪。
3: 那你说说，为啥往西走？
0: 我不用知道为啥，跟着您就对了。
3: 从现在开始。 脑袋里要有三个字儿：沙袋、游击战。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打手拿板钻的仗，那是集团军的作战；游击战就是得冒险，比鬼还鬼。
0: 大川，
3: 看看我们以前赌过钱吗？
0: 赌啊，牌九、骰子、四七花全通。
4: 圈哥，
0: 你这点就没我强，我就不赌。
3: 你那是没钱赌，哎，川哥，那你后来咋不赌？哎，
0: 输呗，越赌越输，越输越赌。然后呢？然后就不赌了呗，怕哪天赌的连自己裤子都没了。
3: 说得好，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想。我认识岸谷雄一这么久，他是一个真正赌徒，赌得越大，他就越起兴致。我们给他留下可以追踪的痕迹，带着他一路往西走，出发！
0: 我跟上。

0: 报告，刘营长来电，攻城匪军天亮前集撤退，没有发生战斗。
1: 少旅知道这支部队了吗？
0: 少旅说，在镇外10公里，五号岗那儿发现一支抗联部队的踪迹，初步判断不超过100人。
1: 通知少一回，能打则打，不要急于求胜。
0: 是。
1: 加速前进。

报告，安谷长官来电。老子还用他那个罗圈腿提醒吗？能打则打，不急于求胜。安谷长官是求稳。看看，啊，这么明显的痕迹，齐刷刷的，猎刀砍的，敌人是在故意给我们留下痕迹。告诉我，他往西去了。 我要是他，我就在这儿，清泉岭上，船亮，向西前进，绕过清泉岭，从他们反斜面上去，打他们身后。

0: 资料，少委会的人果然追上来了。查来了吗？没有，就一部分，大概一个排。还好咱们的脚程快，咱们有足够时间建立伏击阵地了。
1: 不上清泉岭的了？啊？我给他们留下记号，就好像钓鱼，
0: 钓的人还有鱼全知道这是圈套，为什么鱼还要往钩上撞？
1: 少委会觉得他能吃了饵不被钩住，
2: 他不会进咱们的包围圈。
0: 我也没打算在清泉岭子伏击他，如果我是他，我会绕开正面，从斜后面杀过来包围咱们。哎呀，
1: 我这人敞亮，这斗心眼的事我脑子转不过来。那既然咱们被识破了，就接着往西走。
0: 不能往西去了，
1: 咋又变了？游击游击，要是一直往西，只游不击，那就成逃跑了。
0: 既然他想从后面包围咱们，咱们战士脚程快，绕个更大的圈从后面包围他，捅他腚眼。
1: 好，走，跟我往这边来，走，跟着。

0: 侦查报告，西边有敌人的踪迹，正往南侧移动。
1: 这是赶到咱们后面去了。
2: 袁洪光应该正在清泉岭埋伏在那。
1: 身后的人，
2: 要不要放缓速度，警戒队员全歼？
0: 全速前进，从反击北上就好。
3: 是。

0: 头大，你年纪小，还给你个锻炼的机会，跟司令讲讲接下来咋打。
1: 啊？啊，这不还有更小的呢吗？小张子，司令问你呢，
2: 下边咋打？
3: 司令，那个，我说了您可别寒碜我啊。
4: 说呗，闹了。
3: 那个川哥好像教过我，像这种情况可以打一次渗透。
0: 好小子，算没白教你。咱们就打渗透。
4: 说的挺好的，现在打渗透可以最大程度的杀伤疲惫的敌人，但是我不想这么打，我要往南走。
0: 啊，司令，咱往南走可是出林子的方向，那到了平原咱就是火把子呀。
4: 我没说一直往南走。
0: 咋还要变啊？
4: 你算说到坎儿上了，如果现在咱们还一直往西走，邵一辉很快就会猜透咱们的战术意图，就是要带他远离密营，那不是咱们白干了吗？所以现在咱们要往南走，让他摸不清楚咱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小罗，听见没有？今天算是又跟司令学了一招。
4: 还得传达一条命令，他们现在刚受到重创，行军速度会变得缓慢，他们慢咱们就也得慢，让他们只能看见咱们却追不上咱们。
0: 就好比是遛狗
4: 牵住了绳子。走了，跟我往南走。
0: 走，
5: 快，队长。
6: 又往南去了，南边是平原，他跑出林子是早消吗？
7: 我看也是，他们刚一追上去，又被莫名其妙打了个伏击，刚要还手，他严红光又改变方向了。
6: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像遛狗。
7: 遛你姥姥！来，你是副指挥官，说说，严红光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6: 要真让我说，那就是遛咱们。
7: 老子就不信追不上，往南追，咬死了！
6: 要不还是给安谷长官通个气吧，毕竟他是指挥官。
7: 通个屁！追！

0: 做梦都想当将军吧？
1: 嗨，
2: 梦里想干什么，现在干就对了，千万不要紧张，行吧？
3: 少爷联系到了吗？
4: 包长官，还没有。
3: 先到小队。
4: 嗨。
2: 过了前面二道岗子，就是抗联密营。
0: 如果我是阎公公的话，一定会把主力设防在岗上。
2: 你带着两队，从两侧绕上去，带上轻机枪和迫击炮。但是记住了，迫击炮不要轻易的开火，开火就要把对方的机枪给我打掉。
4: 嘿，
3: 暗谷将军，前进吧。
1: 是。

0: 从这军事学校里边出来的，咋在这狗操心？
1: 啥操心啊？
0: 自己看，司令说了，部队前进，没遇到啥情况之前，指挥官都走在最前面。你看他骑在那大马上面，就是让所有人都看见他，这不找死吗？
1: 枪给我！
0: 等等，松上嘴的骨头不肯啊！
1: 司令说了，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再打。
0: 我跟着他们指挥官，他们部队自然就会散了。
1: 武成。

0: 大爷，那边查什么？还上道了，日本人有诡计。
1: 不可能，我去看一下。
0: 你是指挥官？
1: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撒手啊！
0: 打死那家伙，真货带着突击队已经爬上来了，即将阵地弄丢了。
1: 别，带着你队伍殿后，我们突围。
0: 你小题了耍滑头，真是死地，殿后等于被全歼，跟老娘往东撤，冲啊！冲啊！
1: 叫停掩护殿后，天黑的侦察连，撤！
0: 怎么他成指挥了？
1: 我的队伍战斗力强，这要是让鬼子咬了后屁股，全都得死！傻娘们儿，该大方的时候，咱就得豁得出去，明白吗？撤！走！

0: 东边是高地，暗谷的指挥部在这儿。南边地势平坦，但侦察来报至少有3挺92重机，2个迫击炮班，轻机枪和兵力不明。
1: 这意思是给咱包圆了呗？
2: 哎呦，你大爷！四叔，你能不能轻点啊？你这是救人命的还是要人命的？
3: 队长，我是军医，不是兽医。
2: 有人啥？我参加认识你十几年，你在这给我装犊子啊？
3: 偶尔吧，偶尔你也尊重我一下，掌握。整天挂嘴上兽医兽医的，
4: 合着你们都是牲口啊？
2: 啊，感情是你要我一条腿啊？
3: 难说，

0: 你大爷的，能不能轻点啊？我算是看明白了，老子当年要你一只耳朵，你他娘今天要我一条腿，你不赔啊？
1: 你想多了，我的少东家。刚才手滑了，子弹没伤着骨头，我得把它取出来。不过。
0: 哎，我的钳子我落哪儿去了？
2: 你他娘，你还说你不是兽医？
0: 来，拿这个吧。疼就喊出来啊，绷绷着。
2: 喊，老子喊！我你呀，你大爷的！
0: 别他娘给我包！
2: 死郎中，
0: 救别人去。

0: 西边，你他娘听不听？我在这听着呢。西面，西边，会把他们引到司令那边去。北边，不知道成民他们撤多远了。东面、南面全是敌人。
1: 我就待在这儿，我哪都不去。嗯，我的任务就是阻击。我告诉你，我死也要死在这儿。

0: 帮我办件事呗。求我。是这样的啊，你看这天一黑啊，我觉得这日军就得突袭。你一个人目标小，你往西边走，找司令去。我不走，要死咱就一块死。
1: 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善跑，你让我去求援，又欠了阎红光一个大人情，你这辈子都还不清了。你还要不要自己担保？
2: 我当然。
1: 我不是让你去求他，我是让你去告诉他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让他带着其他的兄弟从其他的地方打进去。 再找陈斌会合，明白吗？说话。
0: 明白了，找到司令以后我回来陪你。
1: 别回来了，马上就得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林林，说，
1: 老娘也活够了，杀了那么多鬼子，值了。
2: 你说，你大姑娘和一柳子死在一块，陈大娘有意思。你他妈自己去死吧！干啥？
3: 为什么停止进攻？这支部队虽然武器精良，人数也不少，但从指挥官的能力上看判断，这个人绝对不是严洪光。我相信对面林子的指挥官一定向严洪光求救了。
2: 那严洪光会来吗？
3: 会。他后面有邵一辉的部队跟着，他要来，只能从西侧入林，这样一来。 他就会被我们三面包围了。哎，那我们为什么放掉北面啊？北面一定是密营撤退的方向，这对于燕红光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燕红光本人。哎，
4: 慢点话。
5: 暗谷这小子来想包咱们老窝，现在又想勒索打兔子，困住老侯，等我老宋围点打人。
1: 老侯说别管他，带人从别的地方突围。
4: 扯什么蛋呢他？暗谷想包他饺子，我真能看他被剁成馅啊！我还就不信了，这饺子皮能包住我们俩这俩怪滚刀肉。
5: 司令，还真去啊？真去的话会陷入三面包围。
4: 只要咱们能上天，能困住咱们的就只有天了。
6: 走，跟我救老。
4: 走。
6: 老，醒醒，西面有人渗透，我去看看。
4: 我跟你一起去。走。
6: 你别动了，腿上有伤。
4: 我没事，我能走。扶起来。我能走。走走走走走。
6: 司令啊，
1: 见了。
6: 话都说了吗？
1: 说了。
6: 那你还回来干啥？

0: 少将军说，严宏光的队伍已经进入了林子，他们现在已经是王忠之鳖。少乙辉这个王八蛋，只要他一个人拿不了功劳，现在才知道联系咱们。
1: 长官，我提叶希，叶希可是我们日本帝国巨人的强项，是吗？
2: 你真的这么认为啊？不是我灭咱们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咱们的军人擅长的夜袭是先带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政府军，咱们现在要对付的是一帮野来溜子，保安套路出牌的。咱要是夜袭啊，就是把咱们的脸凑过去让人家打。等天亮，乘搜索信息。
3: 对他们进行合围，活捉。那如果他们趁天黑突袭呢？
0: 天黑，迫击炮和机枪是打不准的。通知咱们的队伍，迫击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要加强防备，派一个小队过去协防。
4: 嘿，东北很少下这样的雨。
0: 司令，你是哪人啊？
4: 很远的地方。
0: 多远？很远。在我们那边，他们说天上下雨，就是老天爷在哭。
4: 何为上哭？
0: 看到有人受苦，老天爷就哭了。
4: 我说，我那是没见着老天爷，我要是见着他。 姓个大骂过人，咔咔两大嘴巴子，跟他叫苦嚷，别跟老娘们似的。再告诉他，这世道不能哭，得笑，得站起来，站直了腰板，跟人杠，扛着。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啊，我以前不叫何小天。
0: 侯继福，我知道，我爹给我起的。后来我长大了，到了上山南岛袍子那边，我们村里边来了一算命的，说什么侯继福这名不好听，得起一个特别土的名字。然后我就叫他起，给我起了一个名叫侯小天。我一听侯小天这名字好啊，从此以后我就叫侯小天。<笑>
5: 二郎神好像有一个朋友也叫小马神呢。
6: 哎，
5: 司令，巡夜换岗了，少年队的战士有点害怕。
6: 怕就怕了吧，习惯就好了。
5: 哦，对了，小豆子好像有点尿了。

0: 别死了！哎，行了，是个侦察兵，
1: 没事吧？跑老朴这看看去。
2: 我没事，用不着那狗兽一看。
1: 你俩在司令这儿交涉根子了吧？
0: 你哪儿都软，就那张嘴硬，咱们队伍里就俩胆小的。
1: 你给他垫底儿，
0: 我才不怕呢，谁怕谁是孙子。
1: 行了，你俩检查完装备。
0: 在司令室一下楼。
3: 是是，
1: 走，回去吧。
0: 哎，小豆子，没事儿，不用害怕。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天生他就不知道害怕。哎，就像我，混犊子。
1: 走。
0: 不
3: 怕，以后见多了就习惯了。
0: 混街面那么多年。
1: 死人我也见多了，今儿也不知道是咋了，就突然拿不起枪了。恐惧就像传染病，像天花，像霍乱，它会传染。一个接一个，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人，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有感情。以前我也害怕。 但是我亲眼看见过我的同志被枪杀在我的面前，看到过我爱的人、我同情的人、我尊敬的人死在我的面前。从那以后，我就不怕了，我心里边就只有两个字：报仇。我想给他们报仇，想给所有受过侮辱的中国人报仇。我们为了国仇家恨而战，它是一种武器。 比枪更有力量。我有时候需要一种力量，去克制我这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我怕我太不怕死了，怕我失去理智。那样我怎么报仇啊？什么时候你像我这样，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你记住了，咱们不怕死，咱们敢去死，但是咱们不能死。听明白了吧？

0: 我不太明白，但我记住了。
1: 好，去吧，通知所有的指挥员马上开会。
0: 是。
1: 我命令，天亮前突围。
2: 往哪儿走？
1: 你说呢？
2: 东边是高地，易守难攻，不好。西边少于辉的擅长打一阵，也不好打。南边是重机枪和迫击炮，夜里视线不清楚，打南边。
1: 嘿嘿，你说呢？
3: 南边。
1: 说的没错，王母军校会这么讲，日本陆士也会这么讲，岸谷也会这么想，所以我决定东边直接打他们指挥所。
2: 哪有这样打仗的？
1: 我打敢死队，田云黑小豆子跟着我，大串殿后二点上一会，主力部队还是给你。
4: 错，老错了。你交给我的
2: 敌人重机枪火力正对着你的时候，你是指挥官，你要是趴下了，那兄弟们全散了呀。合着你之前教我的都是忽悠我的呗？
1: 你忽悠你啊，我教你的都是对的，但我今天再教你几次，随机应变。集合所有队伍，准备突围。
2: 是。
3: 走
1: 走。

0: 马卡诺，你打石弟干什么？你要在他活的时候杀死他，可耻！给我滚！
1: 长官，让孔明挖个坑，埋了。
2: 嘿。

0: 我们要去看副军，遇到突袭为什么不发电？
1: 电报班被打掉了，这仗败了，是我的失误。你们干得非常不错，回去休息吧。
2: 是。
1: 少佐，如果你是指挥官，这场仗你该怎么打？
2: 您的指挥没有失误，抱歉，长官。走。

0: 好吃。来吧，喝一个吧。
1: 哎，干！
2: 天飞，胡小天人呢？
3: 一整天没瞅见他了，又跑哪去开小差了吧？来，干！
2: 局长。

爷们呢？他呀，心眼小，等他回来跟你说吧。来，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干。吃块肉，一定要吃饱啊。

0: 侯啸天，负荆请罪。 我违反了命令，提前开了枪，害死了那么多兄弟，司令，是我罪。说的是你的过，顾全大局，坚守阵地，拒不求援，这是你的功。这一次我们捅疼了暗谷，还有邵一辉那两个狗日，你侯啸天功大于过。起来。
1: 是你侯啸天的庆功酒，大伙儿一块儿干！干！干！干！这第二碗酒是你侯啸天的践行酒。
2: 咋的？你要我走啊？
1: 不是你，你走。军事术语叫做战略分兵。
2: 我不走，
1: 今年是难得一见的冷冬。
3: 输液很快全掉光了，如果队伍太集中的话，鬼子飞机很容易发现。
1: 是不是兄弟？
3: 你是我大哥，
1: 那就跟大哥说实话，心里是不是早就想单干了？
3: 哎，大老爷们的，敞亮点，有什么话不能说呀？今年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以后你再跟我说，永远都不行。
4: 司令，我男人就是这么想的，憋在心里没说出来，怕您不乐意，
3: 多谢司令啊。
1: 哎，走还是不走？给句痛快的。

0: 大哥，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我怕死，我还没问呢，我怕的要死。我没有想到你还会承认，我怕我死了，该报的仇还没有报，所以我真的怕，我还不能死。
1: 从今天你住西域边，
0: 这边。 这玩意儿很难戒，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他在做军阀的时候也抽这个，后来为了戒掉他，把自己关进了船舱里。我不知道他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他戒掉了，在我心里，他是个真正的爷们儿。

0: 你不是一直盼着他走吗？看着是膈应，但真走了，损失啊！
1: 损失是损失，但是一个战士，除了战斗，更重要的是理想。他自己也说过，跟我们的理想不一样，就让他走自己的路吧。

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侯啸天，你为何而战？就这么走了，不爷们儿。

0: 这连轴转可真吃不消啊！那就赶紧嫁了吧，当个阔太太。去去去，别把你的黄粱美梦安到我身上啊！哎，我周末有个
1: party， 一块儿去吧。是武藤少佐家哦，那可都是关东军的明日之星，认识认识呗。反正以后也是要嫁人的嘛。
2: 脸上还没褶呢，急什么呀？不能便宜这男人，
1: 嫁正经。我跟你说呀，这女人你再老两岁，你就知道嫁人的重要了。走吧，没写完呢，怎么走啊？

0: 前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偶然这种东西吗？你当年能成为我的学生，就是个不幸的偶然。对我而言，来来来，好了，别玩了，别玩了。那么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事物是偶然和必然的统一。”我认为这是。 对认知的一种妥协，事物是像机器一样运转，你应该遵守规律。所谓的偶然，只是一种条件不充分的必然而已。
1: 你是说，这十天的阻击战里藏着玄机？
0: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一切都在我们发动。

0: 金角之前发生的，不早不晚，不长不短，每一招每一式，都像精密的机器那样运作起来。
1: 你怀疑有人从中作鬼？
0: 如果我没有猜测错的话，有人把情报传递出去了，而这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奸细。
1: 假如你的设想成立，按照抗联的反应时间来推算，情报可能是在15号开作战会议的时候传出去的。
0: 情报包括了诸多细则，光靠旁听不可能完整取得。也就是说，作战计划本身被拿出去过，而且又神不知鬼不觉的送了回来。
1: 司令部作息中午有一个半小时时间。
0: 没错，这上面是进出大门的名单，前面你看一下，答案就在上面。
1: 这些都不可能。
0: 第二页，
1: 邵一辉，
0: 挂羊头卖狗肉可是他最擅长的。前辈你别忘了，他可是一个生意人。
2: 我这个人呢没啥爱好，就喜欢油画。
0: 明天我就把画送到你府上去。
3: 小姐，
4: 怎么暗谷商店那帮杂碎还没走啊？
3: 还没，正在送您的车，说是例行调查。
1: 放屁！耳刮子往我脸上打，屎盆子还往我脑上扣。
3: 你去告诉暗谷手底那帮杂碎，
1: 他们长官老婆前两天进出司令部，先查清楚自己家老婆，再查别人。滚！
3: 是。

0: 我私底下骂他两句啊，就算了。面上，咱们惹不起。这样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话，通过别的方式传出去。
1: 明白。哪句啊？
0: 他老婆出去过。
1: 哦，明白。

0: 饭已经好了，米饭和绞煮，您最喜欢的。按照您一直的吩咐，每件洗过7遍水。
1: 那一件差一遍，<笑>你笑什么？
0: 熊一军在意我的劳动，换句话说，您在意我，我很高兴。
1: 是不是爱上我？算是吧，也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不重要。再暖暖，可以吗？上次舒小姐洗衣服的那家店怎么样啊？
0: 一直都在那儿洗衣服，还好吧？
1: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只是让你把衣服。

0: 我拿过去，并没有拿替换的衣服吧？对了，李惠子，我的另外一件大衣也在接着干洗店。
1: 行，
2: 您的衣服，真是谢谢了。
0: 哦，他后来在门口拦住我了，让我把另外一件洗好的带过去。
2: 怎么了？
1: 那你还记得是几点吗？
2: 1点，不到1点半吧。
1: 舒小姐，
0: 这两天给我忙的，这衣服都脏了好几天了，没法洗，你能帮我送到接着干洗店吗？
3: 小姐，
4: 你瞅我们这托皇军的福，也能吃上大米了。刚发的10斤大米，还挺沉的呢。要不然你拉我一段？
3: 好。我们这帮磨刀女郎不是也做饭？
0: 那是，上得了酒厂，我不也得下得了厨房吗？
4: 不过你说有的人做饭吧，他就是糟蹋粮食。
3: 你说谁啊？
4: 哦，你说我们平时带饭吧，都是带蒸饭，那没货的主啊，只能做捞饭，稀了吧唧的。你说这要是关内的大米吧，它加上过水捞也就算了，可这是东北啊，产大米的地方，你说是不是糟蹋粮食啊？

0: 大谷先生，大谷先生。
1: 啊，真想品尝一下华小姐的手艺。
2: 求之不得。
1: 啊，请上。

0: 这么晚？啊，
1: 蚊子太多了。
0: 什么？
1: 啊，我家蚊香用完了。你家还有蚊香吗？李惠子被咬的。我知道我一个大男人三更半夜的跑过来并不好，李惠子本来说叫亲自来的，但是她身体
0: 没关系，我拿给你。
2: 谢谢。
3: 这么晚了还喝米汤啊？
4: party 太多了，时间一长胃受不了，喝点米汤养养胃。烟味来一碗
2: 啊。不用了谢谢。
3: 说起来这个哈尔滨这个地方真是鬼地方啊，不但冷，虫子还多。
4: 我最不嫌的是春秋，瓢虫太多了，早上起来死一地。
3: 谁说不是的？嗯，舒小姐，刚才我看见这么大一只黑蜘蛛跑到你的卧室去了，如果万一它爬出来晚上吓到你就不好了，帮你捉到它好吗？

0: 都已经睡下了，还爬起来喝米汤啊？
1: 我喜欢在床上吃东西，法国的贵族都喜欢这么干。

0: 这么大个的蜘蛛，可笨得很呐。但我觉得，恐怕未必吧。这么大个的蜘蛛，一般爬不到床上。先看看床底下吧。
1: 这么难找，恐怕是一只蜘蛛精啊！没找到吗？舒小姐，今天晚上恐怕你是睡不了觉了。
0: 会不会是暗谷散看错了？
1: 会吗？
0: 再或许，真的是一只蜘蛛精，趁着深夜跑出去会小情人了。
1: 然后就爬到了床上。

0: 等等，
1: 你快飞出去！
0: 舒小姐，像你这么大胆的女人，得怕蜘蛛啊！
1: 你也太不了解女人了吧？
0: 也许我不了解的时候。

0: 舒小姐，这么晚打扰你，真的不好意思。晚安。
1: 晚安。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市丰泽区巡普民俗文化村核心商圈启幕。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丰泽区委书记高金泉、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靖宇、陈丽蓉、丰泽区领导陈清庸、庄荣梅参加活动。现场举行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并发布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本。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今年3月，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赋予泉州晋江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服务发展全局的时代使命。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落实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聚力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布局建设乐购街区、乐购集合店、乐购线上平台，全面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相信在各方支持下，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将成为传承闽南文化、展示城市形象、驱动消费升级的标杆典范。期盼两地以此为契机，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共享，把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劲产业势能转化为共同推进泉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携手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进行了巡店。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融合闽南红砖古厝与现代设计，集中展销安踏、三六一度、特步、丽朗、盼盼等超20个晋江知名品牌，店内同步推出联名文创、特色饮品、家居好物等1000余款精品，打造游玩加购物加文化体验一站式服务。
1: 本周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光禄银台举行。
2: 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一级调研员安丽丽、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靖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融合城市推介、联合促销、非遗文化快闪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晋江城市魅力与品牌实力，持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联名签约仪式举行，在超级晋江的旗帜下，一批优秀晋江品牌走到一起，以联名为约，以合作为舟，共赴一片更广阔的市场蓝海。刘德培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扩内需工作，全民乐购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晋江市以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走进省会福州，整合晋江品牌门店，联动线上线下，打造展销、体验、文化融合的消费场景。这是全民乐购的创新实践，也是县域经济与省会资源高效对接的品牌典范，更是具有首发意义的有力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品牌联动、统一发声、场景融合三大亮点，让大家在家门口便可轻松选购晋江优品，同时沉浸式体验海思文化与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这种以文促商、以商代旅的融合发展路径值得推广和充分肯定。省商务厅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希望晋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福州的商贸文旅合作，用好省会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贡献力量。希望参与企业诚信经营、热情服务，让福州市民买得放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也希望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多角度宣传报道，共同营造乐购蓉城、惠享全民的良好氛围。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委托，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在致辞中指出，晋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发祥地、实践地，是底蕴绵长的品牌之都、国潮之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活力之城、旅游强势。 福州是八闽首府，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超级晋江走出本土，走进蓉城，旨在依托省会龙头引领和商圈集聚优势，建立福州辐射全省，全面提升晋江品牌影响力，带动八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晋江和共享晋江品牌，激活内需增长新潜力。他表示，五一假期将至，诚挚邀请大家到晋江漫步闽南红砖古厝，探寻适宜非遗底蕴，沉浸式体验千年侨乡的人文魅力，徜徉最美海岸，久久田洋，品鉴特色美食，尽兴体验悠悠风光与舌尖美食带来的极致松弛感。期待大家走进晋江的各大商圈品牌门店，共享超级晋江选购源头好物，海思名城活力晋江，期待大家来解锁。据了解，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为期一个月，将联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组织超百家品牌门店共同参与，为蓉城市民及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来自品牌之都的消费盛宴，让大家享有最优实惠和专属福利，一站式尽情选购晋江最新的专业运动鞋、高端商务装、智能体育装备等优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新需求。
0: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
3: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的党员们实地参观了泉州市初心教育学堂和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泉州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此次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将政绩观学习、初心教育与廉政警示深度融合，让机关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党性、砥砺初心、筑牢底线。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教学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核心要义，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立足人大四个机关定位，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研学收获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以务实作风和清廉本色投身人大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主题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办，
3: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首届劳动领域公益创投项目大赛，举行求学圆梦学历提升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建设经验、进工学堂、清零进新方等多项成果和实践现场做分享。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携手并肩，锐意进取，将各项服务职工的举措落到实处，共同为职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汇聚更磅礴的工会力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张才贵参加活动。
4: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毛娟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诠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0: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娟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6: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0: 2000年8月，毛娟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6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6: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0: 毛娟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6: 集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7: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有保留地带着大家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办税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0: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娟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娟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娟文的身上。
6: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因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嘛，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他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
0: 不过有一次，毛娟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6: 是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0: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娟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娟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娟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0: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嘛。
1: 毛坚文同志是我们办税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他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2: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娟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娟文先后荣获泉州市三八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他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0: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 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 感到是家的温暖。
2: 本周泉州近江至厦门公共集装箱支线航线泉厦双港海上快线正式开通，这条串联泉州厦门两港的黄金水道的逐渐成型，标志着包括围头港在内的闽南海港联动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3: 在近江围头港，记者看到方舟33货轮在完成集装箱吊装后缓缓驶离码头。目前该航线计划每周运营三班，六月份开始实现天天班运营。据了解，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实现了近江与厦门港公共支线服务的无缝衔接。作为近江与厦门两地港口联动的核心载体，海上快线将大幅提升集装箱在两港间的泊运效率，有效降低腹地企业物流成本。今后近江及周边企业可享受稳定、高频、高效的海上穿梭巴士服务。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是近江与厦门两地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释放双港枢纽功能，构建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水陆运输新格局，为闽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未来近江厦门两港将持续深化合作，以港兴产链通全球，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航运服务体系，为我市推进区港联动战略提供坚实的航运通道支撑。
4: 为促进我市快递行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近江市第五届邮政快递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吸引全市邮政快递业39名职工现场比拼。
2: 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参赛者对行业行为规范和日常收派件注意事项的熟悉程度，培养从业者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恪守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
5: 感觉还好，也不会说太复杂，就是在比赛中遇到一些就是平常没碰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2: 实操技能考试设置每人15分钟，分多物品收寄、派送路线设计两个赛项，每个赛项独立计分，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快件收寄规范、绿色环保政策执行和科学高效服务的现场处理能力等综合素养。
6: 经过刚才的笔试还有实操环节的话，经历下来感觉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啊，就比如说像活体植物打包，对吧，以及一些面单的填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完善。那像这样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对我们快递行业人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说可以互相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不足之处，进行一个查缺补漏啊，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进步嘛。
2: 此次活动由近江邮政管理局、近江市总工会、近江市人社局共同主办，近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经过紧张有序的比赛，最终来自顺丰公司的李小刚获得一等奖，并被授予近江市金牌职工和近江市技术能手称号。
7: 我12年就入职那个快递行业，从事顺丰的那个快递员，然后在工作中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啊，也从中也带了很多有经验的徒弟，很荣幸能够获得这次一等奖。我会继续更加努力的那个积累经验，希望以后能够带出来更多的那个跟我一样优秀的那个同事吧。
2: 据了解，所有获奖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按条件纳入晋江市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职业培训、疗休养、评先评优等各项专属优惠政策。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下去吧，从后边跳，陆总，我掩护你。
1: 好，乡亲们，大家赶紧撤，跟我来，从这边走，慢点走。

0: 谢谢啊。
1: 陈凡，
0: 雨中小姐。
1: 日本人的巡逻队，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的绳梯。长发，你带老公们先走，我去引开他们。
2: 你们三个跟我走。
3: 注意安全，雨珠小姐。

0: 这些年，我没少和你们军统打交道，死了的、降了的，我数都数不过来。我觉得军统就是一群酒囊饭袋。 而你却给了我惊喜，
1: 是我自己无能，没能亲手杀了。

0: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你不是一般的女人，你的眼睛里永远有着股狠劲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退缩，也从来没见过你流眼泪。不对，除了阿草也应该想到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
1: 这辈子没什么事情值得我流泪的。
0: 你就是一个魔鬼，你对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不择手段，你为了杀我不惜利用我的儿子。不过我也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如果你不是用重生来迷惑我，我就不可能见到我的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1: 对不起，重生，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父亲，这是他这一生的耻辱。
0: 重生这辈子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顾双君，知道你恨我，但是我告诉你，这辈子也别想摆脱我。

0: 出事了，出去！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江南江府已经劳工暴动了。
3: 什么？
4: 死的死，跑的跑，现在没剩几个了，外面肯定有人接应。
1: 备车，赶紧给我备车。
5: 是，主任。那，顾双菊怎么处理？
1: 先关着。
5: 明白。

0: 陈碧，不在床上休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要出院。出院？开什么玩笑？下午才做完的手术，麻药才过，怎么能出院呢？
1: 叫司机备车。
0: 肖主任，这枪虽然打的不是很深，没有伤及要害，但怎么说也是枪伤啊！你还是需要多休养。
2: 我不需要休养。
0: 肖主任，肖主任，
2: 算了。
1: 你快把药配好，我带回去给他吃吧。
2: 那伤口换药，让护士到家里来吧。
0: 是，送秘书长。
1: 前面路口右转。
2: 右转？你伤成这样，你不回家，你想去哪儿？
1: 颐和路，21号。

0: 程璧，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1: 双局的事情过两天再说。
2: 肖主任，您怎么来了？
3: 把顾双局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他。这，
1: 我们陈主任说先关着。
2: 怎么？非要陈公博打电话才可以提人吗？
1: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我马上给您带过来。
4: 赶紧把顾双局带到审讯室。
2: 是。

1: 是我收留了你，你却跑来杀我！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我的任务。任务？你还不知错是吗？知错？我错就错在军统培养我这么多年，我枪法竟然如此不准。
1: 没能一枪打死你这个汉奸，双菊，你怎么这么跟程明雪说话呢？
0: 我说的不对吗？还是说你们不是汉奸，是我记错了？有种，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 不信。
0: 进来了，就没打算要活着出去。当然，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开枪，我还是会杀了你，为我的错误雪耻。好，好，这么多年，我自作自受，你想死，我成全你。
1: 用心，双雪，爱莫大于心死。你就看在程璧抚养你和雨珠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服个软，道个歉吧。孙光大哥，我感谢你们的抚养，但我没有做错什么。
2: 我顾双菊问心无愧，给我打，往死了打！
3: 小主任，行吗？
1: 起开！

0: 好，我知道了。怎么样？顾双举被捕了。那程碧姐呢？
1: 子弹打中了左肩，并无大碍。只不过……
0: 什么？
1: 昨天夜里，她从医院跑了出来，去了特工部，深入顾双举一晚上。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先生，他太太这是怎么了？
2: 快把太太扶进去，医生一会儿就来。慢点，慢点，慢点。伤口没问题了吧？伤口又裂开了，我们刚刚才重新缝合了伤口，上了药，也包扎好了。肖主任，您一定要多休养才好啊！
3: 麻烦了，啊，
2: 这都是应该的。
3: 宋一下医生。
4: 哎，
3: 姐，你说你这是何必？
5: 陈碧姐，
3: 喝碗粥吧。我吃不下。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身体要垮的。好歹吃一口吧。是啊，这，我这，顾商局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江滩货场那批劳工又暴动了，这让我怎么向陈公博，怎么向日本人交代呀？陈碧。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这才一天的功夫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早料到我会有这么一天，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刺杀我的竟然会是顾双菊。
5: 玉珠，你知道我有多寒心吗？程碧姐，双菊一定是被人利用了，才做了这么糊涂的事。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程碧姐。
3: 不管怎么样，双菊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知道她做错事了，但是她加入了军统，她也没有办法选择呀。她是铁了心要杀我呀。虽然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可你真是不了解你这个姐妹啊。

0: 顾双菊人呢？啊，已经送回牢房了，但是伤得不轻，到现在还在昏迷。
1: 让医务室的大夫。又有什么事啊？
2: 真是你。
3: 井上科长，你怎么来了？坐坐坐。秦主任有余裕ですね。
4: 陈主任悠闲呐。こんな状況で眠る暇がある。遇到这种情况，你还能闭目养神？
3: 对。捕虜の暴走はどうなりましたか？战俘营的暴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我没有悠闲。 更没有闭目养神，我刚回来，刚坐下，昨天我查了一夜，现在我的手下还在那儿搜集证据。我在看。有没有啊？啊，自己做。警察信息。で、何か分かったの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啊？找到什么线索了吗？暂时还没有线索，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次里应外合的。
5: 有组织有计划的挟持行动。
6: 行，まだです。これはよく計画した行動だと思います。
5: 俺がこんな写真でごまかされ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3日だ。3日で死亡者を探し出せ。ここ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の重要な生産拠点だ。残ったもので作業を進めろ。人数が少なくなったからといって。 生产能力が落とすなよ。もしできなければ、お前とその家族が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な。
7: 他说：“你拿那些照片来糊弄他，就给你三天的破案时间。这些劳工对于大日本帝国非常的重要，你不仅要找回那批人，而且迁徙的进度一定要加快。如果搞砸的话，你和你的家人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你妈的娜拉，我看你还能猖狂多久。

这是想逼结他吧？认真点儿。

是他让你来劝我的，他不知道我来看你。他说我不了解你，可是咱们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早就活成一个人了。在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最了解我的人也是你。你从小就性子倔，我哥总说。

别看双菊是个闷葫芦，一旦他认定的事情，八头驴也拉不回来，是不是？我哥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双绝在这场战争中萧成璧成了汉奸，他会受到历史审判的。
1: 这是孙站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0: 我知道你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军队也是国家的机器，是权力者的匕首，他们把人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资源去驱使、去利用、去开发，也许会创造奇迹，但同样的也会制造人间悲剧。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句话说得好，不为人知才能知人。双绝，我会劝成璧姐回头的。
1: 不可能的，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茅坑里的石头，除非他死了，否则他一辈子都不会回头了。

0: 双全，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因为程立宪是汉奸，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还是因为你对他有别的想法？
1: ，我恨他。 小坚，他是你的亲人，你的姐姐，但不是我的。我顾双菊这辈子只有两个亲人，那就是你和重生。小坚，你要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要帮我把重生照顾好，一定要把他从陈德道身边带走。我绝不能让重生跟陈德道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会毁了重生的。

0: 小姐，不管你出于什么想法，离开军统吧，那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呀？我不会让你死的。这是我的命，我认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萧成璧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绝不后悔。
1: 余竹，怎么了？有心事？双菊被萧成璧抓了，我去看望过他，并且试图引导他，但并没有扭转他错误的思想。周大姐。
0: 我在同情敌人，我这样是不是犯纪律了？余竹，不讲情感的政治是短命的。你同情他们是人之常情。如果因为信仰不同就抛开人性，漠视生死，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的。我明白。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能理解，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每个人的路是自己选的，你选择了自己的路，顾双菊和萧成璧也选择了他们的路，你能替他们选择吗？ 你最近听广播了吗？ 苏联占领了华沙，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了。
1: 真是太好了，周大姐，我
0: 怎么了？
1: 如果等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和君浩结婚。傻丫头，你终于承认了。我们要是结婚的话，是不是得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啊？
0: 当然。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我要当你们的证婚人，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你看你这孩子，周大姐，我从小就没有母亲，我不知道和母亲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自从我去了根据地，认识了你，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妈妈。你刚被派来南京的时候，我几乎每夜都睡不着觉，我生怕你有危险，你应付不了。后来。
1: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登的寻人启事，我的眼泪唰一下就流了下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我早已经把你当做我的女儿看待。谢谢你，周大姐，谢谢。
0: 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还有好消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真的？我没听错吧？组织上批准了？当然。但是，因为你的身份特殊。 不能为你举行入党仪式。我理解，我理解。周大姐，我终于成为了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2: 那边呢？小心点啊！
0: 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什么？没想到生活会如此的美好。虽然战争没有远去，但只要我们内心有爱，生活就一定美好。玉珠，珍惜现在的生活。
3: 珍惜眼前的一切。如果时间能定格在现在，那该多好啊！是，这肖主任那边就让他安心养身体吧。主席放心。 劳工暴动的事儿一定会查清楚。是，好的，再见。没想到劳工暴动的事儿，陈主席亲自打电话过问。果然是好茶，做做样子吧。
4: 人家暗地里早把退路给铺好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接。主任，劳工暴动的事有下落了。有家货车公司向警察局报案，说自己租出去的货车没有再回来，警察局派人沿路排查，在南山附近发现了这两辆失踪的货车。
5: 后来经日本陆路防卫队确认，正是劳工暴动当晚日方交货的货车。嗯，什么货车公司啊？老板，什么人？
4: 大兴货车公司，老板姓谭，生意做得不小，同时经营着上海和南京几家船坞和货车公司。怎么办？
6: 省的罗省长是我的连襟，嘿呀，瞧我这记性，应该改口叫罗秘书长了吧？这周佛海到上海任市长，非拉着我这连襟一起去，当什么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局长。不过也好啊，现在啊，我这连襟跟着周佛海啊，就等于是跟着蒋委员长啊。
4: 这年月上面没人，这生意啊没法做。咱们是一家人，以后在南京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难处，随时来找我。
6: 你们南京那些人能撑几天啊？恐怕自身也难保了吧。

0: 唐老板，
1: 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公司管出租业务的小孔。
0: 你好，这是我们的租车明细，请您过目。
2: 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经理张大成，你好，我是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的，我们有几箱海货想送到江北，想租几辆货车。
0: 好的，来里边请。
2: 当时他说他们公司有几批海货想要送到江北去，需要几辆货车，结果一辆都没回来，
0: 后来报了警，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2: 可这车上到处都是弹孔，光维修就花了不少钱，我们损失太大了。
3: 这个张大成长什么样啊？就是一般人，三四十岁，具体没什么印象。查查这个人，查查这个张大成，我已经让警察局的人查过了，公司和人全是假的。
2: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谢谢您的配合，这个我先带回去，回头派人给您送过来。好。
3: 告辞，
4: 不错。这件事不要再查了。不查了。本来也是做做样子，动脑子好好想想，那批劳工是什么人？
5: 一些老百姓，还有国军的战俘。
6: 能把国军的战俘救出来的，那是什么人？
3: 军统啊！这个时候要是再得罪军统，不就是给自己挖坑吗？
7: 什么事？
8: 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迪，欢
0: 怎么有陕北口音啊？这孩子啊，是我领养的。领养的？是，我太太啊生了三个儿子，一直想要个女儿，可她现在啊身体不行了，不能生了。于是啊，我们半年前就到保育院领养了小花。
1: 领养手续呢？
0: 来，去拿领养手续给他们看看。 当时保育院的院长告诉我们，小花的父母是被炸弹炸死的，当时她才4岁，他们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可怜，就接到了保育院收养。山河保育院，
2: 谢谢。
3: 李柱，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这次解救劳工的行动，戴局长非常满意。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些站府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师长，他就是戴局长的亲侄子。我们找了他好长时间，一直没有他的线索。好在，他现在已经安全地到达重庆了。戴局长说了，一定给你嘉奖的。这次行动能够成功。
2: 是啊，是啊。可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顾商局没有除掉肖成弼，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3: 站长，我正想问你这个事情呢。双局被捕，你们有什么打算？这件事儿我已经向重庆汇报了。上面的意思是，抗战马上胜利了。 现在这个时候搞什么营救也叫不划算，但你也别担心，等日本人投降了，双局自然就放出来了。这段时间先委屈他一下。
1: 如果双局放不出来了，如果伪政府要处决他呢？我们不能让双局在里面等死啊！
0: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双菊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不会无关他的，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找机会才行。当然了，如果
1: 你也不要怪你姐太绝情，顾双菊这个丫头但凡肯低个头道个歉，你姐也不至于这样，可她就是死活不开口。
2: 姐夫啊，姐，现在天下的大事你们还看不清楚吗？你们现在多杀一个人就是给自己多加一重罪啊。况且人家顾双吉是军统的人，杀了他进一步的得罪重庆，你们有什么好处？
3: 我还会怕重庆吗？我既然来了南京，我就绝不回重庆。
2: 行行，我不跟你聊后路的问题啊。当初你一心想要投身革命，为的就是中国的自由跟民主吧。但是你再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当初追求的还是一回事儿？
3: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就是要用和平运动为中国争取权益。
2: 你争取到了什么？姐，不要到最后的那一天把自己弄成历史的罪人，被别人写进历史，何苦呢？
3: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的性格你是了解的，我选择了这条路就会走到底，绝不回头。
4: 程碧姐，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双菊也跟我说过，她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绝不后悔。
3: 笑话，她怎么能和我一样呢？
2: 姐，你现在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3: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4: 程碧姐，程碧姐，现在的双菊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让他低头认错，他宁死也不从，即便他自己知道是被军统利用，但也绝不回头。程碧姐，你呢？这些年你的内心对选择南京政府是不是也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你，你都还是挺直腰板走下去。你可能不知道，无论是在武汉还是上海，重庆还是南京，双菊最崇拜的人一直都是你。他也希望能够成为和你一样的人，现在他做到了，我看着他就好像看到年轻时的程碧姐。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双菊的所作所为，但是程碧姐，你一定会理解他的。

主任，这个人就是善和保院的院长。他总会不定期给一个根本没有人住的地址寄信，而信的内容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们截获了最近的几封信，交给了技术科。技术科认为，信里面的内容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一定另有含义。

0: 是暗云，对。嗯，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守在保育院对面监视的兄弟反馈过来个消息，他们说有一天晚上，在附近监测到供暖的电波，持续时间长达8分钟，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保育院是供暖的联络站，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地下党的负责人。
1: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没查出营救劳工的事，反倒揪出个共产党，还是条大鱼。
2: 主任，是不是把这件事汇报一下？
1: 汇报个屁！现在共产党的事是最值钱的，难道汇报给陈公谋？告诉你手下的人，把嘴给我管住了，不可以走漏任何风声，明白吗？
0: 是。

我想和他单独聊聊。你为什么还不杀我？你真的不怕死？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想要，拿去好了。

0: 尚珏，你不过是雨竹的一个丫头，是我把你从乡下接出来，我抚养了你，我还培养你，我把你送进无线电学校，成就了你的现在。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下得去手？
1: 你不明白，也对。像你这种心里只有自己的人，你怎么会明白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0: 伤害？我改变了你的命运。如果不是我，你怎么能够麻雀变凤凰，从当初的穷丫头变成现在的阔太太？
1: 是啊，在你的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伺候雨竹的穷丫头。就算我变成了凤凰，变成了阔太太，你看我的眼神，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吗？我对你的看法，对你来说。
0: 那么重要吗？你口口声声说你抚养我、培养我，你扪心自问，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吗？恒轩少爷活着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无线电学校的报考名额。 是小姐让给我的，我在党务调查科努力工作，用最短的时间成为无线电小组组长，而你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带着重生逃难到重庆投奔你，你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把我给打发了。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作是一个人？

我不是小姐的附属品，没错，我是出身卑微，是贫贱，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就算我现在成为了军统特工，成为了陈太太。 你看我的眼神，从来没有变过。

0: 以前我怎么就从来都没注意过你？ 我恨周围的人没出息，没骨气。恒轩死后，我一直希望雨竹能成为另外一个我。可是没想到，我竟然在你身上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感情。 你就是一台冷血的机器，你难道不是军统的杀人机器吗？双菊，你打了我一枪，但是我不恨你。你执行命令不徇私情，很少有人能在那种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动。你不一样，你冷静、理智，我欣赏。
1: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脱离重庆，离开军统，跟着我。如果你愿意，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还是你的下属，还要听你呼来喝去。我顾双菊这辈子要走的。 是一个独立的、堂堂正正的，让你有一天能够仰视的人，
0: 顾双菊，我是在给你机会，
1: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因为我看不起你们这些朝秦暮楚的小人。
0: 你说什么？
1: 从武汉到上海，从上海到重庆。 又从重庆到南京，肖主任，下一步，你是不是又要重新投入重庆的怀抱了？

我对你是苦口婆心，没想到你竟如此的冥顽不灵，不知悔改。我对你是仁至义尽了。

0: 姐，姐夫，哎，快坐下。唐妈特地做的九娘圆子，凉了就不好吃了。姐，听说你今天去见顾双菊了？
1: 是啊。
0: 谈的怎么样？
1: 执行枪决，明天。程碧浅，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双菊？为什么？
2: 顾双菊是军统特务，刺杀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不知悔改。这个理由不够吗？

0: 我在这待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明天可就上刑场了，居然还吃得这么香。
1: 主任，把门打开。
2: 是。

0: 把衣服换上。
1: 你要干什么啊？
0: 别废话，赶紧换。

0: 你要带我去哪儿？没看出来我是在救你吗？跟我说话温柔点。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救，
1: 由不得你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见你的上级孙天普。 别那么紧张，我就一个人，没有带手下，不会把你们军统怎么样的。

0: 武汉一别，也快20年了吧。这些年，大家各自奔前程，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和老朋友聊一聊。
1: 以你我的身份，老朋友这个称谓，我是万万受不起的。也对，堂堂军统南京站的站长，怎么可能看上我这样的？
0: 陌路之人啊，这么多年没见，你这兜圈子的本事是越来越纯熟了。行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再拐弯抹角的了。
1: 今天冒昧的请了众官来，确实有件重要的事情，有份大礼，想送给您和戴老板。顾双菊。 不只是顾双菊，他这个人是谁呀？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负责人，只要把他盯住了，南京地下党就不足为虑。孙站长，汪政府已经苟延残喘，想必。 戴老板对共产党会更感兴趣吧？你想要什么？我替你们救了顾双菊，又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我希望战后可以让我回蒋政府谋个一官半职，你我之间的合作会如鱼得水。
2: 之前的事情忘了吧。陈长官，你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我的嘴边，不过我又吃不到。你说，你这是送鱼呢，还是钓鱼呢？
0: 孙站长，您的意思是？现在南京毕竟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果你有诚意，就把这个人干掉，也算是给戴老板的一份见面礼吧。这是我送给戴老板和孙站长您的见面礼。依我说。 事业没你，这见风使舵。
1: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我陈德道有自己的一套。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市丰泽区巡捕民俗文化村核心商圈启幕。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丰泽区委书记高金泉、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静宇、陈丽荣、丰泽区领导陈清庸、庄荣梅参加活动。现场举行超级晋江巡捕乐购。

0: 进行了巡店。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融合闽南红砖古厝与现代设计，集中展销安踏、三六一度、特步、利朗、盼盼等超20个晋江知名品牌，店内同步推出联名文创、特色饮品、家居好物等1000余款精品，打造游玩加购物加文化体验一站式服务。本周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市3房7巷光禄银台举行。福建省商务厅1级巡视员刘德培、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1级调研员安丽丽、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静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融合城市推介、联合促销、非遗文化快闪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晋江城市魅力与品牌实力，持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联名签约仪式举行，在超级晋江的旗帜下，一批优秀晋江品牌走到一起，以联名为约，以合作为舟，共赴一片更广阔的市场蓝海。刘德培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扩内需工作，全民乐购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晋江市以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走进省会福州，整合晋江品牌门店，联动线上线下，打造展销、体验、文化融合的消费场景。这是全民乐购的创新实践，也是县域经济与省会资源高效对接的品牌典范，更是具有首发意义的有力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品牌联动、统一发声、场景融合三大亮点，让大家在家门口便可轻松选购晋江优品，同时沉浸式体验海丝文化与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这种以文促商、以商代旅的融合发展路径值得推广和充分肯定。省商务厅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希望晋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福州的商贸文旅合作，用好省会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贡献力量。希望参与企业诚信经营、热情服务，让福州市民买得放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也希望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多角度宣传报道，共同营造乐购蓉城、惠享全民的良好氛围。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委托，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在致辞中指出，晋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发祥地、实践地，是底蕴绵长的品牌之都、国潮之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活力之城、旅游强势。福州是八闽首府，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超级晋江走出本土、走进蓉城，旨在依托省会龙头引领和商圈集聚优势，借力福州辐射全省，全面提升晋江品牌影响力，带动八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晋江和共享晋江品牌，激活内需增长新潜力。他表示，五一假期将至，诚挚邀请大家到晋江漫步闽南红砖古厝，探寻适宜非遗底蕴，沉浸式体验千年侨乡的人文魅力，徜徉最美海岸，久久田洋，品鉴特色美食，尽兴体验悠悠风光与舌尖美食带来的极致松弛感。期待大家走进晋江的各大商圈、品牌门店，共享超级晋江选购源头好物，海丝名城活力晋江，期待大家来解锁。据了解，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为期1个月，将联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组织超100家品牌门店共同参与，为蓉城市民及8方游客献上一场来自品牌之都的消费盛宴，让大家享有最优实惠和专属福利，一站式尽情选购晋江最新的专业运动鞋、高端商务装、智能体育装备等优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新需求。
1: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
2: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的党员们实地参观了泉州市初心教育学堂和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泉州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展。此次现场

0: 教学主题党日活动将政绩观学习、初心教育与廉政警示深度融合，让机关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党性、砥砺初心、筑牢底线。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教学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核心要义。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立足人大四个机关定位，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研学收获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以务实作风和清廉本色投身人大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主题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办，
0: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首届劳动领域公益创投项目大赛，举行求学圆梦学历提升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建设经验、进工学堂、清零进新方等多项成果和实践现场做分享。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携手并肩，锐意进取，将各项服务职工的举措落到实处，共同为职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汇聚更磅礴的工会力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张才贵参加活动。
2: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

0: 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毛娟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诠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0: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娟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2: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0: 2000年8月，毛娟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6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2: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0: 毛娟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2: 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3: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有保留地带着大家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办税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0: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娟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娟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娟文的身上。
2: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因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嘛，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她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嘛。
0: 不过有一次，毛娟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2: 是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0: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娟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娟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娟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2: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嘛。
3: 毛娟文同志是我们办税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她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他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0: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娟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娟文先后荣获泉州市38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他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2: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 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

0: 是家的温暖。
1: 本周泉州近江至厦门公共集装箱支线航线泉厦双港海上快线正式开通，这条串联泉州厦门两港的黄金水道的逐渐成型，标志着包括围头港在内的闽南海港联动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2: 在近江围头港，记者看到方舟33货轮在完成集装箱吊装后缓缓驶离码头。目前该航线计划每周运营三班，六月份开始实现天天班运营。据了解，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实现了近江与厦门港公共支线服务的无缝衔接。作为近江与厦门两地港口联动的核心载体，海上快线将大幅提升集装箱在两港间的泊运效率，有效降低腹地企业物流成本。今后近江及周边企业可享受稳定、高频、高效的海上穿梭巴士服务。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是近江与厦门两地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释放双港枢纽功能，构建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水陆运输新格局，为闽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未来近江厦门两港将持续深化合作，以港兴产链通全球，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航运服务体系，为我市推进区港联动战略提供坚实的航运通道支撑。
3: 为促进我市快递行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近江市第五届邮政快递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吸引全市邮政快递业39名职工现场比拼。
1: 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参赛者对行业行为规范和日常收派件注意事项的熟悉程度，培养从业者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恪守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
4: 感觉还好，也不会说太复杂，就是在比赛中遇到一些就是平常没碰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实操技能考试设置每人15分钟，分多物品收寄、派送路线设计两个赛项，每个赛项独立计分，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快件收寄规范、绿色环保政策执行和科学高效服务的现场处理能力等综合素养。
5: 经过刚才的笔试还有实操环节的话，经历下来感觉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啊，就比如说像活体植物打包，对吧，以及一些面单的填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完善。那像这样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对我们快递行业人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说可以互相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不足之处，进行一个查缺补漏啊，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进步嘛。
1: 此次活动由近江邮政管理局、近江市总工会、近江市人社局共同主办，近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经过紧张有序的比赛，最终来自顺丰公司的李小刚获得1等奖，并被授予近江市金牌职工和近江市技术能手称号。
6: 我12年就入职那个快递行业，从事顺丰的那个快递员，然后在工作中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啊，也从中也带了很多有经验的徒弟，很荣幸能够获得这次1等奖。我会继续更加努力的那个积累经验，希望以后能够带出来更多的那个跟我一样优秀的那个同事吧。
1: 据了解，所有获奖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按条件纳入近江市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职业培训、疗休养、评先评优等各项专属优惠政策。
3: 今天的近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张局，你来监视这次行动？是，
1: 是我。什么人放走的？什么时候？我这就过去。
2: 出什么事儿？
1: 陈德道把顾尚局放走了，愣着干嘛呀？备车去啊！
2: 哎，你身上还有伤呢，你走慢点。

0: 我吓一跳，你怎么来了？
1: 顾双菊是你放走的，还以为什么大事，坐，沏杯茶。你这是痛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正法了你？
0: 小主任，你睁大眼睛看看，日本人还能撑几天？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出路，只有你，顶着这芝麻大的屁事儿不放，正法我，替这正法，陈公博吗？你现在问问陈公博有没有功夫管你这屁事儿？正法我？
2: 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也算是朋友了。听我一句劝，为自己多打算打算。哼，所以，你为了给自己铺路，就把顾双菊还给了重庆。聪明啊，顾双菊是重庆派来的，你要是把他给杀了，那你就彻底
1: 和重庆无缘了，我这么做不仅是帮我，也是帮你。
2: 放屁！我们的和平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了你这种手熟两端的投机小人。当年从重庆回来，你不是投机吗？我一直跟随汪先生，我从来没有变过。
1: 算了吧，汪先生都已经死了，你怎么还提他呀？哎，
3: 肖主任，我们不聊了啊。好话我说尽了，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有一天你想通了，随时回来找我。我帮你引荐重庆方面的人。
1: 不需要。我既然选择了跟日本人合作，我就会和他们共存亡。如果哪天日本人失败了，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自我了断。
0: 好，说的是真好啊，有骨气，肖主任。那我倒要看看啊，像我这种小人和你这种大人，到底我们两个谁活得更长？去忙你的和平大业吧。不错，
4: 小亲亲不。
5: 小姐，黄包车叫好了。
6: 好，
5: 慢点儿，去鼓楼那边。
6: 好，好的。

0: 你们来，都过来，玩捉迷藏好吗？那我数到一百，我就进院子里找你们。真乖，来来来，进去进去。
1: 对不起，吓我一跳。你指这个吧。
2: 嗯。
1: 啊，你要的放这。
2: 好。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

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星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